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世界气象组织在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发布公报，显示南极臭氧空洞达到数十年以来较小规模，全球臭氧层修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方案，将启动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编制工作，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国道213线局部道路受阻，当地第一时间开展交通管制。此次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娱乐新闻，国庆档电影《活色生香》正式官宣定档10月1日上映，影片将在国庆假期和广大观众见面。博罗本地新闻，9月14日，以唱响劳动美、歌声颂长征为主题的博罗县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选手登台献唱，展现新时代博罗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Nobody。
1: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在8:049月18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早高峰，早高峰，早高峰，我太想过周末了吧！锁定到我们的早安1073。哎呀，我以为我应该不会再串词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刚刚还是串了一下。你说在8点多钟就已经是晚高峰了。敢不说啊，小雪，你刚刚那个音乐我都没有办法睡了，算了，我起床吧。他说出去带出去玩带把伞，是不是你的声音？那分明就是小孩的声音呢，那怎么会是我的声音呢？然后胖虎的这条消息给我笑崩了，他说上次小欢带班的时候说过公积金，小欢说小雪攒了好多公积金。不是，主要是啊，就是没有去提取，你知道吗？就你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那就没有去提取到它，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也是最新出炉的这个惠州的公积金提取有一些新规了，而且是为什么会在今天又说呢？因为它这个正式生效的时间就是在9月20号。我们来看到惠州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这个住房公积金它是新增了两个，一个是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也就是说公积金的范围提取呢不再是仅仅限于买房这件事情或者租房这件事情，那么你的这个装修也可以提取到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呢是缴存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啊拥有自住住房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的。那么它这个条件呢，是一个是不存在未结清的个人住房贷款，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每个家庭名下有两套或两套以上自住住房的，仅可以其中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提取。那第三个呢，就是缴存人以配偶名下自住住房申请装修提取的，需要结婚登记满12个月。那么提取的额度及频次呢，就是一个是提取的额度需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乘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房屋建筑面积计算。第二呢，就是每名缴存人最高提取额度不超过10万元，且不超过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90%。第三呢，就是每名缴存人呢只能够以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一次啊，就是说你只有一次提取的机会。那么就这一次，比如说你提取之后，那么以后可能都不能够再提取这个装修所用。所需的资料呢，就是这个缴存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缴存人名下正常使用的这个一类的储蓄卡，还有一个就是以配偶名下自住住房申请提取的，需要提供配偶有效居民身份证及婚姻关系佐证的材料，以及装修的合同和装修的发票。这个是必须的啊。还有就是这个缴存人签署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承诺书，承诺对装修行为及所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那除了这个装修之外呢，我们的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也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来支付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啊，是不是？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哎，你好像觉得你的公积金可能暂时你用不到，但是现在它拓宽了一些用途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小伙伴来说，也可以更加灵活的去支配你的这个住房公积金。那么它的这个物业的提取是范围呢，也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这个物业费的啊。它的这个额度和频次是每人每年上限是2400元，且不超过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余额，每个自然年度办理一次，当年没有提取额度可以转结至下一个年度。也就是说这个物业费是每年都可以提取，那么它有一个上限就是2400元，那折合下来应该就是按每个月200块钱来算啊，差不多就是你的物业费可能也差不多是在这个上下幅度。那么三呢，它需要的一些资料就是缴存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还有不动产权证书，以及缴存人名下正常使用的一类储蓄卡。四呢，就是以配偶名下自住住房申请提取的，提供配偶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及婚姻关系的佐证材料。Oh my, 你就说是不是新规吧，是不是？而且不仅仅是惠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在9月20号，那么应该都是当地都会有落地这个新规的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有这块的需要，哎，比如说你最近正好要装修，或者你最近就觉得说我可以将它用来支付我的物业费，那都是可以的。

0: 丢。
1: 这首歌的歌名好悲伤啊。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又给大家来支什么样的一些小妙招呢？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大巴

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生活的妙招是什么呢？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些方式。哎，那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神器，就是生活当中经常都能够看得到的，做家务的小伙伴应该非常的受用，就是我们每天女生都会用到的这个洗脸巾。这个洗脸巾呢，你把它裁成这个条状之后啊，倒上84消毒液来浸泡一下，然后敷在你的这些，比如说洗漱台呀，或者说一些洗手台呀，那些发霉发黑的地方，第二天霉斑就消失了。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攒的这个塑料袋儿，塑料袋你攒来有些用来当这个垃圾袋，是不是？那这个塑料袋还有什么那些作用呢？除了它可以提东西之外，塑料袋呢，你给它倒上这个洗洁精啊，厨房不管多重的油污都能够一擦就掉，就是它这个擦污渍的一个效果非常好，比那个钢丝球甚至还要好用。我们再来说说厨房的污染重地，哎，这个清理抽油烟机也是一件非常让人会觉得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盒非常的粘手，然后你又会觉得油腻腻的，非常的恶心，是不是？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打扫的时候更加的便捷呢？其实你可以在你这一次打扫干净之后啊，就是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油槽，然后你打扫干净之后，你下一次你就直接顺带将一个牛奶的盒给它裁开。这个牛奶盒呢，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的这个牛奶盒都是可以的，就是在底部裁成一个，给它裁开之后，它不就是变成了一个小杯子一样的吗？然后你就将它放在抽油烟机出油口的下面，这样呢，这个油污都会流到这个牛奶的盒子当中，满了之后你扔掉就可以了，就像是你给自己裁了很多一次性的这个储油的一个小容器一样，那么它就不会整个这个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油槽都会流满了这个油渍，你下次在清洗的时候那就会非常的便捷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纱窗是非常难清洗的，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耗时的一个事儿啊。就如果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纱窗呢其实不用费劲的去拆起来洗啊，只需要在刷子上面裹上洗脸巾，哎，又是洗脸巾，几个来回之后呢，这个灰尘就全部下来了。所以这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常

净的一些物品，什么塑料袋啊、洗脸巾啊，是不是？但是却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燕子说，我昨天晚上才买了这个油垫。下次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你家孩子喝完了这个牛奶，你就给他剪一个小盒子，哎，你就可以把它，哎，就是每次叠好来储存好，那你下次就放在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口下面，那么它就直接就滴在那个盒子上面了，那你轻轻一丢不就完了吗？说不定几月的钱又可以喝一杯奶茶了，是不是？好的，时间来到8:17，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历史上最意难平的友情和友谊。哎，我先说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最铁最铁的关系的友情呢？有人说超过多少年？超过10年还是15年？说如果超过10年的这个友情呢，基本上呢都是一生的挚友了。我们也可以来想想回忆当中，在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你的朋友的模样是怎样的呢？人生得一知己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圈。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4: 学而时习之，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子说是不是放到那个油槽里？是的，因为它的那个牛奶的盒啊，它的那个你裁剪下来之后，它的大小可能就刚好跟咱们那个油槽差不多，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就放在那个出油口的那个下面，然后再给它合上去。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就拿起来，然后把那个油盒给倒掉就可以了。可以试一下啊，就是这个主要是看它的那个尺寸到底适不适合在你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油槽。但是一般情况下，像一般的这种牛奶的，就比如说像那种纯牛奶的那个盒，它剪下来就是从底部开始剪，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盒，就是像一个小小小容器一样的，不用特别的高，应该是可以跟我们这个油槽的这个大小是刚好的啊。所以燕子你可以试一试，如果好用的话，你可以安利给我们的听友们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很有趣，我们总说人生最幸运的事情是山河遇知己，风雨有同行，是不是？人生有一知己足矣了。可翻开这个千年的史书，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往往不是圆满相守的情谊，而是相知至深却终究没能并肩到老的遗憾。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历史上有两段极致又绝美却无比意难平的友情。他说油槽很长，他的这个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内容啊，他是说放在那个出油口的下方，他应该是有一个出油的那个口，就是你对准那个口然后放置那一块小盒子。对的，燕子。我们今天说历史上有两段极致又绝美却无比意难平的友情，一段呢是发生在三国乱世，少年并肩横扫江东却被生死生生拆散啊，一段是在盛唐的深宫，互为铠甲，彼此救赎，最终败给了权力的洪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这两段千古知己情。我之前分享过爱情啊，然后呢，我们今天。

分享友情。我们先说第一段友情，孙策和周瑜。最好的少年没能够共赴余生，三国那么多君臣，那么多兄弟，孙策和周瑜呢是唯一配得上神仙知己的一对。史料记载呢，两人同岁，年少相识，一见如故。别人家的交情呢是客套寒暄，他们的交情是升堂拜母，通财共患难。简单八个字，就是把彼此的家人、身家、前途全部托付给对方。孙策性格豪爽刚烈，敢闯敢拼，是开拓天地的王者。而周瑜呢是温润通透，智己无双，是稳住大局的军师。两个人一个主杀伐开拓，一个主运筹帷幄。20岁出头的年纪，携手起兵横扫江东，打下了东吴的半壁江山。世人都羡慕这个江东基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两个少年凭着信任和默契硬生生闯出来的盛世。孙策呢曾经当众直言啊，说这个公瑾与我同心，我与公瑾同道。天下人只看到君臣相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乱世当中最懂彼此热血和抱负的少年知己。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继续的并肩征战，问鼎中原，共守江东太平。可是有时候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的残忍，他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就是巅峰之后骤然落幕。江东初定，大业未成，孙策呢遇此重伤，年仅26岁。弥留之际呢，他把江山，这个江东的江山，把未完成的梦想全部托付给周瑜。孙策走后呢，这个世间再无那个肆意张扬、意气风发的少年主公啊。周瑜强忍所有的悲痛，一肩扛起了两人共同的理想。他守江东，拒外敌，定国策，替故友呢守住了万里的河山。他守住了江山，但是啊，却再也守不回那个陪他起兵、陪他追梦的少年。数年之后呢，周瑜病逝于征途，一对乱世的双臂，一生的相知，一生的成全，同时却没能够同终。这就是三国最意难平的友情，我陪你白手起家名扬天下，却没能陪你看一世太平。

我们再来看到，我们把时间拉到唐朝盛唐时代，盛唐繁华，大明宫巍峨璀璨，却是最冰冷无情的权力的牢笼。深宫之中啊，人人是趋利避害，人人相互猜忌，很难有真心情谊。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谁呢？一个是上官婉儿，一个是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活成了彼此一生当中唯一的温暖和依靠，一个是大唐最尊贵的公主武则天的掌上明珠，生于权力的中心，一个是罪臣之后自幼入宫，步步隐忍，凭才情杀出一席之地。他们身份悬殊，境遇迥异，却因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通透，同样的身不由己，读懂了彼此。他们便是朝堂上最默契的政治盟友啊，更是深宫里呢唯一可以说真心话，可以相互兜底的知己。那么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呢，他们彼此的庇护，彼此的成全，风起云涌的朝堂政策一次次袭来，两人始终是这个守望相助，稳住一次次的危机。有男权主导这样的一个大唐政坛，两个最清醒最有才情的女子相互撑住了彼此的命运。但是你要知道，在深宫当中啊，他的这盘棋从来就由不得人心温柔。唐隆政变骤然爆发，朝堂洗牌，皇权更迭，那么一身谨慎周旋的上官婉儿在动乱之中不幸殒命。知己的骤逝呢，太平公主悲痛至极，世人只知道她权倾朝野，强势果决，却没有人看到她失去了深宫当中唯一懂她、伴她、护她的人。为了告慰知己呢，太平公主是亲自为上官婉儿整理诗文，编撰文集，为她争名，留住她一世的才情。可是这个时候悲剧可能仍在继续，不久之后这个权力争斗再临，太平公主终是难逃宿命，落寞于盛唐的风雨当中。

0: 我们刚刚说到太平公主和婉儿之间，上官婉儿之间的这个友情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刚看到有这个听友在分享说人生得一知己，他说在我的人生当中很幸运有一位真正的朋友。是的，我刚刚有说到，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浮现过第一个会出现的人的模样呢？我们说到这个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呢亲自为上官婉儿整理的诗文编文还有这个编撰文集，为她争名，留住她一世的才情。但是不久之后呢，她自己也是终是难逃宿命啊，落寞于这个盛唐的风雨。曾经呢互为铠甲，互为微光的两个人，最终呢双双是消散在繁华落尽的大明宫。他们的友情没有背叛，也没有隔阂，更没有疏远，就是这么的纯粹、清醒和坚韧，唯独是败给了什么呢？就是生在深宫、身逢乱世和身不由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段跨越千年的友情啊，两种极致的遗憾。你比如说像孙策和周瑜是少年一起，始于并肩逐梦，终于生死离别；而这个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是深宫相守，始于惺惺相惜，终于时代的洪流。世间最好的知己呢，从来不是朝夕相伴永不分离啊，而是我懂你的抱负，你懂我的不易，我成全你的山河，你守护我的初心。所以千年风月流转，无数的情谊随风散去，唯有这种相知相惜相互相成全的真心，才能够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的温柔，依旧的动人，和让后世也是深深的动容。希望今天我们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也能够回想到或者在你的脑海当中有那么一个让你第一时间能够浮现出来的模样，那应该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好的知己了。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还是祝各位周末快乐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30至10: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30至10:45。警报示明范围：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 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三分钟，间隔三分钟。预先警报，10:30至10:33，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10:36至10:39，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10:42至10:45，连续鸣放，时间三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北京时间的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上午好，我是小欢。不知道大家有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太阳热情的招待呢？很多朋友说秋天的太阳一点都不温柔，出门5分钟，出汗2个小时，防晒霜消耗的速度堪比手机电量，刷刷刷的掉得飞快。你要知道，这里是广东啊，这里是博罗啊，所以呢，秋天是转瞬即逝的。这个秋天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被夏天占用了一样。上一周吧，我记得好像是，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还讲到了这个祖国的最北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供暖了。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是穿着短袖晒着大太阳。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很多人盼望的这个台风来降温啦。不过呢，这一次台风新生成的台风呢，咱们博罗可以先放宽心，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博罗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是周五啦，很多的一些朋友哇，好开心啊！今天呢，咱们博罗是晴转多云的，气温25到33摄氏度，白天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户外活动呢，记好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再来看看周末两天，周末两天呢，周六是多云，25到34摄氏度，周日呢依旧是多云，25到33摄氏度，好热呀。整体天气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明显的降雨，非常的适合出门逛一逛。不过呢，气温偏高啊，所以呢，各位出门的时候这两天要避开正午的时段，就是正午很热的时候，还是尽量的避免少出门啦。听完天气之后呢，咱们来看一条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气象信息，就是台风杜鹃生成了。最近呢，不少的一些刷手机的朋友都看到这样的一条热搜，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呢，已经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我记得之前有个台风也叫杜鹃，因为它是这个台风的编号，它是轮着用的。好像叫杜鹃的都蛮厉害的，看看这个杜鹃厉不厉害。在9月16号的夜间生成的，名字取名跟咱们中国的杜鹃花是来自这个。刚生成的时候它是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按照中央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台风杜鹃会先向偏北的方向移动，之后呢转向东北的方向，一路朝着日本以南的洋面进行的。重点来了，敲黑板。台风杜鹃未来不会登陆我国，对中国啊，对这个广东近海，包括咱们博罗都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不用紧张，不用忙着这个囤物资啊之类的。那25号台风杜鹃来了，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台风活跃期又到了呢？这个像上段时间一样捅了这个台风窝，然后呢这个台风就扎堆的来了，什么双台风共舞、三台风共舞的这种情况。那现在台风的这个活跃期是不是又要来了呢？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常年来看，9月份是仅次于8月份 全年生成台风第二多的月份，然后呢同时的话九月份也是超强台风生成最多的一个月份。过往的历史数据来看的话，中秋登陆我国台风也是不乏狠角色的呀。台风呀台风，你知道哎，中秋哎，中秋你就别来了吧。那临近中秋国庆假期，新台风生成是否会意味着新一轮台风活跃期的到来呢？根据中国气象分析师叶梦龙表示，未来十天啊，季风气流略有南退，跟副热带高压主体南侧的偏东气流之间形成了复合区。这个符合区呢，它是有利于台风生成的。不过呢，毕竟进入到九月中旬了，不会像之前台风那么密集的生成和来袭，什么双台风、三台风、四台风共舞的这种情况。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国庆还有中秋假期都能有一个好的天气吧。不过呢，还是要先享受一下马上要到来的周末的这个好天气。哎，提醒各位了，9月20号可是要上班的，所以呢，这两天天气是好啊，你只能周六出去走一走啦。记得周六的晚上就要收拾一下心情，调好闹钟，因为呢，周日是要上班的哦。

好嘞，时间来到了8: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在我们的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

0: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4: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3: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

0: 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1: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0: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1: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华，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1: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儿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0: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1: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报告，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民生，多国正加紧完善气候防灾应对举措。国内方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打通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便捷水运大通道。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软科幻影片《蔓延》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向海外观众展现国产影视创作新面貌。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科普嘉年华将推出11场特色科普活动，丰富群众科普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回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条最新的这个路况啊。博乐县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一个公告，因为 G324 线的一个改扩建工程的建设，需要对罗村路口到右果石油福巷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是在福田片区啊，长宁镇的福田片区，罗村路口到右果石油福巷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这个路段呢是国道 G324 线罗村路口到右果石油福巷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双向都是。

禁止通行的。时间是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9月30号，半个月的时间，具体呢是要以实际施工的一个情况为准的。那途经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由什么呢？由罗村路口一号公路或者是 Y548乡道右过石油福巷加油站进行绕行。那过境的车辆呢，优先选择济广高速进行绕行，就不要再走这个低速了，走高速吧。然后呢，各位司机朋友们要遵照这个现场的交通标识的指引进行通行的，合理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啦。周末了，很多的一些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要关注好啊。还有，那接下来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吃货们。也不是所有的吃货都爱吃啊，有些呢，这个他是一个，怎么说呢，爱吃的人就很爱，不爱吃的人是真心的觉得他很臭，榴莲呐、国产榴莲大丰收了，我在想，看到这句话之后呢，我在想这个榴莲会不会价格什么时候能跌破到个位数啊？想一想就好了。这个来关注一下，国产榴莲大丰收，9月16号，云南省的景洪市孟汉镇的一个国产榴莲迎来集中的采摘季了。当地的本土精准榴莲迎来了丰产丰收啊，单株最高挂果34个，哇！这个抬头一望，满树都是榴莲，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产量和品质的是双双突破的，标志着什么呢？我国榴莲的本土化种植迈上了一个新的技术。这个爱吃榴莲的朋友，哇，有福啦！榴莲呢，素有什么呢？热带果王之称啊，它的生长条件非常的严苛，所以呢，长期以来我国的这种规模化种植难度是比较大的，高度的依赖进口。那以后不用进口的话，从云南呢，一天就可以到博罗啦。然后呢，依托这个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这种光热还有水土资源，当地持续开展品种的试种跟技术的攻关。当前的话呢，310亩的榴莲示范基地长势稳定，5年生果树进入了稳产期了。然后呢，果实单果的平均重量是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非常的优异呀、哇，5年就能种成了，这310亩不够我们吃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再等5年，我觉得这榴莲的价格就应该能下来一大截了。是个人观点啊，不是什么什么发布啊。如今的话，西双版纳的这个试种的面积是达到了1.5万亩啊，1.5万亩，那还可以，可能能不能分一批来博罗呢？这个产业告别零星试种的模式，进入这种规范化和规模化的发展阶段了，太棒了！那很多这个热爱榴莲的一些朋友们有福啦。说不定这个国产榴莲的口感各方面不会差过这个进口的榴莲，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很爱吃榴莲的朋友听了之后呢，已经在摩拳擦掌。再来说说吃的吧。这个榴莲呢，不是每个人都爱，但是接下来这样东西啊，可是国家点名让吃的。国家点名让吃，就看到这个标题你就脑子里一想，国家点名都要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还是一个平价食物，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那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健康有很大关系的。是的，那回想一下最近你的三餐里面有没有豆类？豆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类食物，它真的很平价，这个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斤呢、然后在众多的食物当中，豆类的价格非常亲民啊，饮食当中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此前曾发布什么呢？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

核心信息。减油啊，我们都知道，真的吃太多花生油和油类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太健康。然后呢，这个增豆就是增加豆类的这种饮食了，还有加奶就是多喝牛奶，什么各类奶类。然后呢，这个曾明确指出什么呢？经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还有乳腺癌。今后绝经之后，女性的骨质疏松等等发病的风险。你会不会好奇，国家为什么要特意点名呢？就是为什么要特意来点它的名呢？豆类啊有哪些优势呢？如何轻松补豆呢？其实我今天已经吃豆了，因为明天早上呢都会拿一些什么花生啊，还有各种豆啊，然后放到这个豆浆机里面去一打。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然后每天再加两个鸡蛋，我觉得足够了，这个早餐就已经很丰富了，而且呢它特别方便。那其实来讲一讲多吃豆有哪些好处啊。大豆以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能够补充这个蛋白质，但其实大豆能补充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啊，膳食纤维啊，还有钙啊，还有以及钾、维生素 E 等等。更关键的是，大豆以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抗氧化作用，哎，各位女性朋友们听到了吗？目前的话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常吃豆类带来的一种健康的益处。首先的话，高血压的风险会相对比较更低。相关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大概是12%，100克大概是2两啊。那我今天大概吃了可能不到100克，因为我们知道打豆浆的时候，你只要放一点点，它能打一大杯这个豆浆了。看来呢，下次要喝稠一点的，不能喝太稀的。同时的话，大豆当中含有植物脂醇对改善这个血脂也有很积极的作用。目前的话，已有大量人体干预的研究证实，这个植物脂醇能够降低正常人还有这个大豆的这种好处还真的很多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还有什么，还有哪一些好处呢？这个叫甾醇，不是植物甾醇，不叫滋醇，叫甾醇，也叫植物固醇，是植物里面天然存在的一类物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健康科普节目当中。它能够有助减少人体吸收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物质。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血压的风险会相对比较低，还有助于改善血脂，以及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有研究显示的话，较高的大豆以及其制品摄入量跟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啊，绝经之后的女性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综合有研究就证据有研究呢就有综合研究的这个证据，大豆的异黄酮的特定的这种建议值为绝经前的女性是每天55毫克，绝经之后的女性呢是75毫克每天的。那这个大豆有这么多的好处，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乳腺癌的风险相对会比较低啊，有助于改善这个血脂，以及高风险高血压的风险会相对更低。
有这么多好处，那豆要怎么吃，要吃多少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中的这个推荐，一般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量是15到25克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大豆制品我们知道有很多，腐竹啊，豆腐呀，白豆腐，还有这个豆干啊，油豆腐，这些都是豆制品很多的。蛋奶素人群就是每天摄入量是25到60克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全素食的人群就是说没有吃肉的，专门吃素的一些朋友，每天摄入量是50到80克的大豆以及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老年人群这个65岁以上老人呢，每天的这个建议摄入是15克大豆以及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的这个高龄老人最好选什么呢？豆浆、还有豆腐、豆腐干等豆制品就比较容易吸收和消化。来对号入座了，看看你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人群，然后每天你的这个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你是经常吃肉吗？还是说吃素比较多？所以呢，根据这个来建议每天吃的这个豆类和大豆大概是多少？一般成年人的话是15到25克。那如果这个吃素的一些朋友，可以每天建议是摄入50到80克。65岁以上的老人是15克的大豆，80岁以上的话就建议吃一些什么豆制品，豆浆这个豆腐还有豆腐干等等容易消化的。来看看你每天的这个豆制品的摄入量和这个大豆的摄入量都吃够了吗？都够了吗？20克大豆的话，相当于这个北豆腐大概是60克，南豆腐是110克。豆腐干是45克，豆浆是300克。按照这个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只要喝一大杯豆浆，或者是吃上半个拳头的这个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这个推荐量了。你每天都吃了吗？我觉得每天吃豆腐会，你会觉得会腻吧？然后呢，这个可以每天打一杯豆浆，我觉得倒是蛮好的。

来，我们来看看普通家庭要怎么样来增痘呢？就国家提出的，这个减油、增痘、加奶，怎么样来增痘呢？将增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一点都不难。关键在于什么呢？常吃、会吃、搭配着吃。选择一些节约时间而且操作比较方便的这种豆制品。豆制品，比如说无糖豆腐呀、豆腐脑啊、水豆腐都行。比如说我们这个罗浮山啊，客家婆的豆腐花不是也是很好吗？还有搭配举例，什么无糖豆腐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还有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掐包子。30分10:30在咱们惠州啊会有防空警报的这个市民，所以呢请各位街坊们关注好了。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市民这个防空警报，详细是这样的，就是周五今天上午的10:30到10:4515分钟的时间，市民的范围呢是在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防空警报市民呢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还有解除警报这样的顺序进行的，每种警报鸣放3分钟，间隔是3分钟，大家都很清楚了。预先警报呢是鸣36秒，然后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是3分钟。然后呢空袭警报是10:36到10:39的，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也是3分钟的。解除警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连续鸣放，然后呢是3分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防空警报每年都会有这个防空警报的市民，可是很多的一些

朋友搞不清楚什么是预先警报，什么是空袭警报，什么是解除警报。那我们刚刚又跟大家讲了一遍了。那防空警报示明的期间的话，除了参加演练的这个人员之外，各位听到这个防空警报之后保持安定，照常生活生产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我今天一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个人出卖了我。这个人啊，是我们的一位粉丝啊，经常听节目。他听的节目呢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比较多。然后呢，上次我带小雪班的时候，他休假了，我带了半个月他的早班。我讲到了一个公积金的一个新规，就是公积金呢以后呢就不用，很多的人嘛他有这个公积金但是用不了，就这一大笔钱，因为他没有这个买房的贷款，也没有装修啊，也没有租房啊，人家就是有一套两套三套房子自己住着，然后也不需要贷款，所以呢这住房公积金就躺在账户里面没动，也动不了。然后呢最近的新规不是有讲到这个住房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交物业费嘛，这个躺着的钱就可以站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我就说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小雪，他说我说他账户里面好多钱啊，然后呢退休之后呢也能拿到一大笔这个住房公积金，最近呢他这个躺着的钱呢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我还说不要跟他说是我讲的哦。然后呢我今天一上班我就看到了一条信息，有个朋友留言，小雪上次小欢代班说过公积金，小欢说小雪攒了好多公积金，这就活生生的把我出卖了。这个人就是胖虎啊。我发现呢你是一个守不住秘密的人啊，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估计没有。行了，下次有什么秘密我就不跟你讲了，我要讲秘密的时候呢请你把耳朵捂起来。9:44，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之后的这个积分快要清零了，然后呢这个点进去的话有一个商城，然后呢里头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些礼品，但是呢这个积分这个礼品啊可不是全部都用积分来兑的，就是可以看到比如说兑的一些这个东西它还是要付款的。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不要相信这个啊，果真是骗人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这里头是说到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央视新闻啊，就讲到了，就你真的如果下了单的话，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然后呢你付款的可能是大牌的手机，收到的是山寨机，下单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之后一个儿童玩具。有的消费者付了钱但是订单查不到了，网页也关了，这样的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的套路是什么呢？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就你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提醒你的这个10086的这个积分要清零了。最近呢胡先生就收到了一条1068开头的这个短信，内容上是写着什么呢？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什么什么尾号的号码累计有588990的分积分，明天要消失了。积分可以兑换什么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还附上了所谓商城的这种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胡先生就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胡先生说，我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商品图片看着很高级啊，但是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就没有，页面也做得特别简单，客服联系不上。吴先生的这个遭遇啊并非个例，此前就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提醒了，提示十几万的积分马上要过期了，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然后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是呢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啊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的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长宁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看到，就是这个王先生还收到了一个玩具扫地机器人，然后这个张先生呢是连商品都没有。上海市公安刑侦总队的民警就介绍了，张先生收到短信，网址显示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买到一台新款的手机。信息查询的时候呢，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也没有产生任何物流信息，最终也是肯定没有收到这个手机嘛。然后呢，你能看到这个什么呢？这个移动老用户调研10086，这两个零啊，长得不像零，像 O。它的样子有点不太一样，这全是仿冒的。还有消费者在这个社交平台晒出了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什么呢？以脸老用户调查，还有以卡到账等等字样，把这个移动联通的简称拼在一块了，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的链接。还有文字当中写着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一种紧迫感。就他明显告诉你，这个你的账上有好多积分呐，你再不用的话，就它要过期了，没用了。就一听呢，就好像让人感觉你要错过什么什么好东西了。然后呢，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的网页，他没有做任何的这种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万8800的积分，估计呢可以抵6888元。你看，好像我不买东西我就要损失6888元的感觉。其中的话，这商品栏里头有什么呢？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扫地机器人啊等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跟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的样式是高度相似的，文字标注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iPhone 什么17 Pro Max， 还有原价是7999元，现价是50000的积分。但是呢，你点了立即兑换，填完了收货信息啊，
界面显

是五万积分呢只能抵扣7100块钱，还需要交899块钱。那此前显示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你要想啊，这个7000多块钱的手机，然后呢只要再交899，你还是会，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还是很便宜啊。那随后的话，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要支付的金额。这实际上你是亏大了。实测来看呢，所谓的积分抵扣往往只是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付额外的这个款项。然后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的院长就介绍，搭建这种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页面上显示所谓的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一个假象。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会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域名来引导用户进入，比如说用10086，然后呢用这个10086来冒充中国移动统一的客服电话，然后呢10086兑换积分的礼品，然后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这种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的这个差距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的这种差距。所以如果下次看到10086，你要看好了它到底是10086还是10086。如果你确实不能确认的话，那你就直接拨打10086的电话去询问，这是最好的，就是到官方指定的这种客服电话或者是官方网站上面去进行查询自己是不是有68800或者是688000的这个积分。其实正常去想，如果你真的有68万的积分，那你得消费多少的这个电话费你才有这么高的积分呢？这种积分兑换的骗局呢，已经成为可自我复制的灰色产业链。来自中国消协律师团的律师分析，这类骗局最终只有两个走向：第一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商品；另外一类呢，就是更加直接了，下单之后完全关闭掉这个通道，然后呢，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没有办法去追究这个已经付的款项了。所以呢，提醒各位了，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要防范此类短信，然后呢，民警也提示警惕虚拟账号和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的链接，一旦确认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好嘞，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是周五，很开心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周末只休一天，后天还是要正常上班的。即使是这样，也祝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小欢，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应急演练暨高质量发展主题培训在博罗举办，更续红色血脉，博罗下半年新兵启程，奔赴军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近日，博罗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2026年博罗县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博罗县第三中学举行。九三学社惠州市委会主委张广深、博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佩亮以及有关单位人员、科技专家和师生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机器人起舞暖场，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公布2026年博罗县全国科普月活动清单，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宣布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正式开幕。陈佩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凝聚科普工作。

0: 2026年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应急演练暨高质量发展主题培训在博罗县五矿哈什塔特文旅景区举行，全市各县区近120名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参加，在模拟场景中学习险情处置、人员救助和消防器材使用等技能。参训人员陈松
1: 参加了一个水上救应急和消防应急的一个演示，也学会了很多就这些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难去接触得到的东西，但是又在我们的安全保障是比较有用的东西。
0: 完成实景演练后，参训人员回到课堂参加旅游景区安全生产专题授课，专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强化景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引导景区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参训人员下会，
2: 安全是景区的生命线，服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今天的一个培训的内容，将培训的一个成果转化为日常行动，压实安全责任，完善的应急预案，提升一个服务的品质，让游客玩的这个安心和舒心。
0: 本次活动通过理论学习和水上救援、消防演练等实景演练，进一步提升景区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惠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印元峰、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举行，百余名经过严格体检、政考和疫前训练的适龄青年，在这片见证华南抗战烽火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好入伍前红色第一课，正式开启军旅征程。当天上午10点，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胸佩红花，绶带整齐列队，随着出发号令响起，雄狮开路，锣鼓齐鸣，新兵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向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行进。道路两旁专程从各镇街赶来的家属和群众手持五星红旗挥舞欢送。10点40分，欢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兵们肃立敬礼，目光坚毅，队列横平竖直，尽显新时代博罗青年的昂扬锐气。欢送仪式结束后，新兵们列队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上了一堂特殊的入伍前红色教育课。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带着硝烟痕迹的文物，讲解员向新兵讲述东江纵队孤悬敌后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东江纵队纪念馆讲解员杨胜胜：
3: 平时我大多接待游客，今天这批即将入伍的新兵让我印象很深。大家身姿挺拔，神情庄重，眼神里满是赤诚，希望他们能够在部队里锻炼自己，得到成长。
0: 新兵表示，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更加坚定学好本领、提升自我、报效祖国的信念。新兵曹康：
4: 因为我从小就向往军营，自从观看了那些如《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和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我的参军报国梦就一日未曾平息过。接下来进入部队，我将恪守自己的人生格言，进去团结同志，学习新本领。
0: 新兵郑俊杰：
5: 然后非常的激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和党和政府的一个热情，我以后一定会在军营里好好锻炼自己，好好提升自己，不负家乡父老的一个期待。
0: 参观完东纵纪念馆，等候已久的家长们纷纷上前与孩子拥抱、合影、擦汗、整理着装，做着入伍前最后一次的道别。新兵家长张雪飞：
6: 期待他在部队里服从命令，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也锻炼他自己的心态，做一个合格的军人，舍不得是人之常情啊，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好好的去部队努力学习，珍惜这2年的时光吧。
0: 从东江纵队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到
7: 新国科普月正式启动，科普嘉年华将推出11场特色科普活动，丰富群众科普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同了解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第五期培训班在长宁镇开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培训班通过网络报名征集到200多人参加现场培训，精准解决乡村文旅运营、引流获客等发展难题。本次培训聚焦农文旅产业，关注 OPC 技能提升。OPC 及一人公司轻量化运营模式，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手段实现单人全链路运营，适配乡村文旅、农特产推广小微主体、低成本创业、轻量运营需求。本次培训特邀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受邀授课，他聚焦县域农文旅从业者客源不足、获客成本高、复购率低等核心痛点，与学员分享轻量化可落地的新媒体营销与 OPC 实操技巧。课程倡导学员树立先实践后优化的实战思维，鼓励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平台低成本起步，通过达人联动、流量合作拓宽获客。

0: 圆宁真饼运，龙在月华香。小圆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圆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小银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报告，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民生，多国正加紧完善气候防灾应对举措。国内方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打通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便捷水运大通道。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软科幻影片《蔓延》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向海外观众展现国产影视创作新面貌。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科普嘉年华将推出11场特色科普活动，丰富群众科普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哈。近日呢，杭州的邹女士也向记者反映，自己呢在使用某银行的 ATM 机存钱，有10000多元呢被机器呢吞了。事情呢发生在9月7号的上午，邹女士呢拿了30000元的现金到某银行存钱，出于呢方便考虑，她使用银行的 ATM 机存钱，把现金呢分多次放到机子之后，有一叠现金呢因无法识别被吐出，她拿出了被吐出的现金。完成了交易，当时呢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显示到的账号是13200元。他说当时呢心里就有些奇怪，存进去的钱应该不止这个数啊。随后呢他就到该银行 ATM 机无法识别的那些现金拿到隔壁另一家银行的 ATM 机上存上，交易很顺利，完成后到账是5100元。那邹女士就发现了问题了，两笔交易加起来实际到账是18300元，但她是带了30000元现金，有10000多元呢是凭空消失了。那邹女士也说呢，找到了第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第二次存钱很顺利，应该没问题，说自己呢有现金被 ATM 机吞掉了。刚开始呢银行工作人员和我说机子不会出错，在我的再三要求受理了业务。他说当时呢留下了银行卡号和联系方式，那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的安排清机，并给呢邹女士回复。直到呢8号，也就是第二天的晚上，他收到了银行账户余额变动的提醒，说这个该银行数据运行中心给他转来了11000元。那两次的交易加上数据中心转来的这笔钱呢，一共是29400元。那邹女士觉得和自己早些天晚上的一个清点数目还是有出入，他又进而又联系到了银行工作人员，因为他一直记得是30000元的现金啊。该银行工作人员告诉邹女士啊，他前几天在这个提款机上确实遇到了这个机器故障哈，还有呢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有客户在使用 ATM 机时遇到了个吞卡吞钞的现象，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麻烦。那经过邹女士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会给我们提一个什么样的醒呢？如果一旦遇上，我们该怎么办呢？意外之一就是取款后没有出钞，余额却少了，应对的情况是请工作人员清机查账。当真的我们个人遇到了一个取款后未出账户的余额却减少的情况时，千万不要惊慌，系统呢一般会在10分钟之内自动冲账，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账户余额仍没有恢复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直接向负责管理的该 ATM 机的网点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进行登记。那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呢会带这个清机查账，确实会发生余额扣减的钱没吐出的情况，银行呢一般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为3到工作日，就把出错的金额返还给持卡人。另外呢，为了防止后来者顺领的存款，持卡人呢不妨检查一下出错 ATM 机的出口款，确认封闭后再离开。同时呢，如果取款时不巧呢碰到了 ATM 机停电等故障终止我们的服务，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慌乱，现场呢工作人员呢在，可以寻求呢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如果是非银行的营业时间，可拨打 ATM 机显示的客服电话与银行取得联系。意外之二呢，就是这个卡片被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呢？比如当客户忘记密码，连续输入3次之后 ATM 机就会自动吞卡，有些机器呢会吞食这个消磁的卡片， 同时呢，如果客户因为接电话或点钱等没有及时取走 ATM 机里退出的卡片时，超过30秒后，也为了保护这个持卡人利益，他 ATM 机呢也会将吞卡。无论呢哪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的 ATM 机吞卡，都应该尽快的与吞卡机所在的银行或最近的营业网点取得联系，告知卡片是在哪台机器上被吞的，并了解取回卡片的时间和指定的网点和地点。还有意外之三呢，是 ATM 机呢无故的多吐钱。如果遇到了这种无故的多吐钱，或者是大额的，应该大于你取款的金额，那么这时候你也要保持冷静，无论金额大小，千万不要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都是不属于你的。因为呢，工作人员清机复查监控录像时，会发现多吐出的钞票被谁取走，当然也会被及时的追讨。为了避免成为被追讨的对象，所以我们持卡人还应该要诚信为本，事后可以致电银行客服中心做相应的登记，并询问该如何处置钱款，避免日后的法律纠纷。其实呢，我们在使用提款机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现金中呢也不可夹杂一些纸条卡片，经常有客户会有现金中夹杂手机卡等细小物品，造成这个取款或者是存款的故障，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我们在平时使用 ATM 机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虽然呢 ATM 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在使用它这个终端的时候，留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操作时避免他人干扰，用一只手呢捂住一下密码这个键盘，防止他人呢偷窥你的密码。再者是遭遇这个吞卡或者是未吐钞的情况下，应拨打银行全国的统一客服热线进行一个联系。再者呢，是不要拨打具就是机器旁粘贴的电话号码，不要随意丢弃打印的单据。另外呢，刷卡门禁是不需要输入密码的，所以呢多多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如果遇到问题，还是要直接联系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最近呢，有关这个潮汐厕所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是在贵阳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在贵阳的部分热门街区，公共厕所与商铺的比邻而居。这些公共厕所呢，不仅给游客和市民带来了便利，还在方寸之间呢藏着智慧。像在这个9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广东惠州西湖区的潮汐厕所也引发了争议，说该厕所呢允许游客手动的拨动标识切换男女厕所，旨在呢缓解女性入厕排队的问题。但部分的网友呢就担忧标识可随意改动，易导致男女的混用，隐私的泄露，且现场呢无人值守引导，从而引发了争议。那有记者就说，这两天呢网络上关于潮汐厕所的事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那像贵阳这边的一些公共厕所啊，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这附近呢是叫做一个青云市集，一般过来这个旅游的都会来这里网红打卡一下，所以这里流量也比较大。而在这个青云市集的旁边也正投放了一处智慧的公共厕所。那在贵阳市瑞金南路的闹市区，一栋呢建筑外画了墙画，临街呢便是几家的商铺，而商铺下就藏着一家公共厕所。那这个充满美感的外墙和商圈的精致相融，内部有着星空顶的设计，但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的颜值，而是里面藏着的智慧哈。记者说呢，这里面整一个外墙的设计非常的美观，这是一个感应器，可以呢标识这个厕所里使用的人数，投放到身旁的这块大屏上，这块大屏就是一个智慧的管理系统。那在这个大屏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关于男厕和女厕使用情况和未使用情况，还有呢空气的质量和目前的人流量等等。那厕所里还有一个安全的保障的设计，就是自动的报警设计，如果说使用者使用时间超过规定时间，便会自动报警，守厕人员便会前往去询问了。除了这个智慧功能呢，这个公厕依托了南明区城市大管家的一个特许经营项目，以商养厕，所以这是一座可持续发展的智慧 公厕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市民来说，这里是一座只需要商户搭把手就可以把自己养活自己的智慧公共厕所，不仅会给我们游客提供了方便，也让这个户外工作者多了一份暖心。那就像为每一个路人留了一盏灯，留给这个旅客的也是每一座城市的奔忙。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被这些有智慧的公共厕所来点个赞。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全国各地都陆陆续续看到投放更多的这种智慧公厕，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利啊。如果出现一些公厕，就像刚刚说到西湖旁边有一些还有一些短板瑕疵或者是更改的空间的话，我们要抓紧的修治和更改了。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在1073朋友圈当中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哈。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稍后我们的音乐正当时依然是由亮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博洛电台音乐正当时，我依旧呢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呢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跟黄霄云带来的《西厢寻他》，我们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你是牛人
1: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刘宇黄霄云带来的《西厢寻他》。其实呢，这首歌呢也是他俩的首次合作，把一首古典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新歌加上一些戏曲的韵味的唱腔来把这首歌演绎了出来，《西厢寻他》。那刘宇的声音呢是婉转含蓄，像是月下怅人的回望。那黄霄云呢，他是一个清亮的辽阔的，把心底浓烈的思念尽情的释放，中西厢的爱恨情挂在两人的对唱当中层层的铺开，既有国风歌曲独有的古意美感，又有现代流行的情绪张力。听完呢这整首歌，仿佛呢亲眼看见了一场西厢月下的相思重逢。有乐评人说，《西厢寻他》这首歌取材于，其实就是我们《西厢记》的这个古老的故事的底色。原创呢是等什么君版本，偏向呢清冷婉转的古风叙事，带着淡淡的惆怅。而两个人刘宇黄霄云的这个合唱版呢，是做出了出彩的演绎的碰撞，两个人声线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来一回，如同戏中的对白。编曲呢，古风的氛围感是拉满，弦乐呢是铺陈，烘托了情绪。戏曲的腔势与流行的唱法融合，既有古典的诗情画意，又有流行歌曲的共情感染力，把跨越岁月的相思唱得动人心弦。好的，那听了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刘宇带来的《西厢寻他》之后，我们再来换一个风格，是来自张杰给我们带来的翻唱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也是来自张雨生之前的一首原创《我的未来不是梦》。可能这首歌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的是一个励志的金曲，原唱张雨生的版本是少年人清澈明亮一往无前的朝气，而张杰在舞台上的翻唱呢，多了十年追梦沉淀下来的故事感，他的演绎呢，从迷茫与坚持慢慢的铺展，音色厚重有力量，不是单纯喊出的热血，而是带着一路走过坎坷后的笃定。像副歌那句，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气息饱满，铿锵有力，像是呢唱给曾经那个十字路口徘徊的自己，也在这里鼓舞每一个为理想默默打拼的你们。我们说这首歌不再只是单纯的青春宣言，更是一个追梦者回望来路和自己曾经的对话，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哪怕徘徊受挫，只要守住初心，认真活好当下，未来就不是空想。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报告，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民生，多国正加紧完善气候防灾应对举措。国内方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打通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便捷水运大通道。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软科幻影片《蔓延》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向海外观众展现国产影视创作新面貌。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科普嘉年华将推出11场特色科普活动，丰富群众科普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音乐正当时的所有的好听的歌曲。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继续聆听来自林忆莲所翻唱的一首歌曲《蓝莲花》。

好的，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呢，是来自林忆莲所翻唱的这首歌曲《蓝莲花》。那大家其实对《蓝莲花》非常的熟知，是许巍的一首歌曲，收录在02专辑《时光漫步》当中的。歌曲呢，是经历了幽暗，依旧向往自由，内心的力量。许巍的原版是褪去激烈后的从容，歌声平和朴素，像独自在路上的行者，没有呐喊，只是娓娓地说过穿过安幽暗岁月的感悟。简单的吉他旋律承载着对自由理想的执着，安静却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而我们此刻聆听到的林忆莲的 Live 版本做了大胆重塑，编曲呢融入了福音元素，声音呢恢宏开阔，他的演唱呢具有巨大的动态的跨度。开篇呢轻柔低吟，带着隐忍的沉淀感，随着乐曲的推进，情感层层的攀升，高音呢饱满而不嘶吼。同样的歌词，两种心境，一朵是旷野里安静盛开的花，一朵是历经风雨奋力舒展尽情绽放的蓝莲花。许巍本人也对林忆莲的演唱表达了极高的赞赏，说歌声美丽动人。

好的，那聆听完林忆莲所翻唱的这首《蓝莲花》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个是原唱，一个是翻唱，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来演唱这首《相见若怀念》，那英、张碧晨。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呢，是来自那英张碧晨带来的一首那英的原唱《相见不如怀念》。刚刚我也说，这首歌呢是由原唱在，又有一位新生的歌手加进去，来同时演绎这首经典的老歌。我们说这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原唱那英唱出了爱过之后的体面，放手的洒脱。而这次那英和张碧晨师徒同台合唱的现场，两代声线的相遇，碰撞出了不一样的味道。那英的嗓音是干脆利落，是从容的告别，那张碧晨的声线呢是低沉内敛，藏着心事与不舍，是深陷回忆里的眷恋。把相见不如怀念的纠结呛透，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告别，爱过但选择体面的画上句号。也有乐评人说呢，两人的对唱仿佛

是一段感情里两种心境的对话，一个想要体面告别，一个还停留在过往，没有歇斯底里的伤痛，克制又充满张力，那藏着相爱遗憾最终和解的全过程，整个的编曲轻快却不甜蜜，这种矛盾感刚好印证了爱情的那句，与其重逢打破美好，不如把回忆留在心底。那英张碧晨，相见不如怀念。好，继续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情感浓郁的氛围当中，继续聆听好听的情歌故事啊。接下来聆听来自胡彦斌、张靓颖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胡彦斌、张靓颖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呢，是张惠妹的原唱，收录在2007年专辑《Star》当中。歌曲呢本身是诉说了流言蜚语时心底对旧人的牵挂与忐忑。原版当中呢，阿妹呢是扛下了所有的流言，隐忍又汹涌的独白，而张靓颖和胡彦斌在舞台上呢，这次的合作是一场双向的倾诉。张靓颖呢，因为声线这个撕裂的问题，带着这样破碎的声线哈，把委屈、忐忑、欲言又止的情感直击人心，而胡彦斌醇厚的嗓音、拖住的情绪，层层的铺垫，像安静倾听的故事。两个人呢，一来一回，不再是一个人内心的自问，变成隔着时光的对话。一句如果你也听说，藏着满心的忐忑，想问对方是否还懂得自己，舍不得又无可奈何。有乐评人说，原本呢是自问，这版呢是对谈，一篇忐忑的发问，一边安静的聆听。新的这种改版编曲克制简约，把人生的情绪放在了最前面，放大那句藏了很久的疑问，当你听闻关于我的种种，你怎么会看待我，是否还会心疼我。可字里行间呢，无奈与牵挂后劲十足，把成年人爱而不得、身不由己的心酸，经由二人的演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来自张靓颖、胡彦斌两位优秀的歌手带来的

好的，那听着这首歌要结束我们今天音乐正当时所有节目的分享，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的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林乐为您带来的乐享家咯，周末愉快，拜拜。

0: 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4: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啊，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3: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4: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3: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4: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都明明白白。
3: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5: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6: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3: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6: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

0: 为墓地的收费。
1: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2: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1: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2: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6: 这里是音乐正灯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7: 我是亮亮
6: 小草
7: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6: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8: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

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懂惠州，听懂惠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惠州承办的广东超百单位啊，携上万岗位走进湖北两校招揽英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说人才啊，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那区域竞争的本质上呢，我们说其实就是人才的一个竞争了哈。那么我们说到人才竞争的话呢，最近是由广东省省委还有广东省政府联合教育部门主办，惠州市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是去到了我们说湖北的两所学校啊，这两所学校呢分别是湖北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开展了专场的招揽英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广东百余家企事业单位啊也携上万个岗位走出了大湾区，奔赴中部的高校。那么这一场跨省的招聘呢，表面上我们是看到是企业上门招人，那么背后折射出的呢，其实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扩容之下，城市产业和青年人才之间的一场全新的双向选择。这次专场的活动线上线下累计释放的岗位达到了11082个，汇聚了广东超百家的优质企事业单位。那么主要是涵盖了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海洋经济等一些广东的重点发展赛道。那么从技术研发包括智能制造到算法的开发，一批硬核岗位是直面了理工科的毕业生。不少湖北高校学子也专程到现场去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湖北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研究生杨昭辉在现场投递了多份简历。那么在他的眼里啊，广东完备的产业体系是青年施展专业能力最好的舞台。还有学子呢，早年间呢是来到过咱们惠州，对于咱们惠州这座城市还是非常有好感的，现场投递了简历，初步敲定了实习的意向，打算呢提前走进湾区，触摸产业的脉搏。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圆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

0: 见中秋至味。小云龙时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咱们惠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在湖北的这场招聘活动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对于咱们惠州这座城市还是充满着一份期待的哈。因为呢，在我们说刚刚在整点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这次呢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门主办的，然后惠州市承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这次呢是去到了湖北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却开启了招揽英才的这样的一项工作。那根据呢惠州日报的报道的话呢，像在采访当中记者也了解到哈，即便是周边的一些院校的学生啊，听到呢咱们惠州啊去招聘这个英才哈，也是有很多赶到了现场。其实比起呢这个短期的一些薪资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现在的求职者哈，咱们的一些大学生更看重的是岗位的成长空间，愿意为有前景的产业、有活力的城市去调整自己的预期。跨省引才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近几年呢咱们国内有很多地方都走出了本地啊，然后奔赴科教资源比较富集的一些地区去举办一些专场的一些招聘活动。那不少制造业的强势包括科创城市呢，也是主动的走进了像武汉啊、西安啊、成都啊这样的一些高校比较多的一些城市去抢人才。那么过去呢引才的话，很多地方呢都停留在可能就发一些补贴，或者说给一些安家费等这样的一些单一的一种模式。那我们看到现在呢人才的一个竞争啊已经是升级了，年轻人呢他的择业不再只是盯着薪酬待遇了，产业的平台包括城市的配套、生活的氛围、成长的空间都是纳入到考量的范围。那么这次咱们惠州呢赴咱们湖北去进行招聘的话，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产业带着岗位走，城市跟着产业走。在招聘会的现场，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的话呢，惠州本土龙头企业包括一些高新技术的企业都是成为了一个主力。像亿纬锂能计划呢，今年的这个招聘计划就是已经招到了明年了，明年2027届的校招招录呢大约有1600人，那么仅仅呢是在华中地区呢需求就已经将近500人了。那么他们聚焦的还是一个研发包括智能制造等一些板块的大量的纳新。那么微电新能源的一些岗位的需求也同比有所增长，增长了将近50%哈。那这背后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是一个企业订单它有一些扩张，包括产业的规模它持续去做大，所以对于人力方面的一个需求。而企业的一个求贤背后呢，也是我们惠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持续扩容，它带来了实打实的一个人才的缺口。那产业在扩张，企业呢就必须要提前储备一些青年技术力量，这也是企业主动去跨省揽才的底层逻辑。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更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专门呢会有一些专场哈，设置了像博士啊博士后的一些专属的一些洽谈区。另外呢根据惠州日报哈这个找到的一组数据，他说呢惠州现有的博士后工作站有11家，创新实践基地10家，在站的博士博士后有50多人。那么咱们惠州本地的一个配套人才的政策呢，其实也吸引了一些企业主动的对接一些高端科创资源。像惠州继飞智能科技就计划呢引进2到3名博士后，那主要呢他是想要这3名博士后去攻坚 AI 算法包括飞行器的飞控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的可能性，它能够实现一个人才、技术、产业的三方共赢。新闻深一度，我们来了解这条背后啊，这条新闻背后我们有哪些要跟大家聊的一些点。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招聘会，我们刚看到这表面都是一个招才引才，对吧？这个供需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场招聘会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它早已经是突破了这种摆摊收简历的这种传统模式。因为这场活动呢，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它是有打造一个招聘加体验加服务的一体化的一个场景。包括低空经济无人机的一个展演，它也能够直观的去展示新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实力。那特色的展区陈列，它也有一些科创的一些产品，包括呢咱们岭南的哈这样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也在现场能够看到，还有特色美食，包括城市好物也在现场有一些展示，创业的孵化服务也同步在现场，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内容。所以这样的一些招聘活动现在不再是冷冰冰的一种供需的一种洽谈了，而是可以算是一次城市形象的立体的一个推荐。那过去的做法我们也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推荐当中呢，也做了一些升级，其实也非常契合我们当下各地的一些招引人才的一些思路的转变。那么引进人才，把人才招进来，其实我们先要给人才一个印象，聚人你要先聚人心。所以人才呢，选择一座城市，他其实看得到的需要他是干事创业，他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成长的可能，包括呢他也要感知到这座城市他如果来到以后他的一个生活场景和温度是怎么样的，把城市的一个实力、城市的文化和生活的配套，我们怎么样能够聚力的一起打到我们高校的现场，放到我们高校的现场，让我们这求职者不只看到岗位，更能够通过一场招聘会去看到这座城市的产业未来和生活质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的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不同的一些方法啊，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去创新这种宣传的方式。那目前的跨省引才，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第一步，我们岗位摆出来了，人才吸引过来了，还有后续一系列的一些考题其实也在等待咱们惠州这座城市去作答。青年人才落地之后，他的住房包括子女的教育科研配套，他在这个地方能否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能力的一个提升，包括职位的一些晋升的一些通道是否畅通，这些都是我们这座城市要去考虑和未来需要去作答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吸引来的像博士啊、青年工程师啊，他们也会非常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科研环境，让他的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转化。所以我们的这方面也要去考虑人才的政策它能不能持续的去落地啊，它能不能做到长期的给到一些人才政策的支持。所以说引才它只是一个上半场啊，引来了以后你怎么留才怎么育才，才是决定我们城市人才竞争力的下半场。所以我们从惠州日报报道的这一次咱们惠州去到武汉这个湖北去招聘这个人才，我们单纯来看它就是一个岗位的城市产业政策的一个协同发力啊，跨省的一个招引人才啊，大湾区城市主动对接全国科教资源啊，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们说人才奔赴湾区，它是寻找一个自我的晋升的空间和发展的机遇的，我们湾区的城市要想办法敞开我们的怀抱，集聚我们的英才。另外人才赋能产业的升级以后，产业又要托举青年的梦想，人才和城市它是一个双向选择和双向成就的过程。下午的3:10，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惠州博罗电台。你好，我是林乐，在出行路上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住房。住房呢是千家万户最大的民生资产了。那么长期以来呢，不少的购房者哈，等到收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墙面出现开裂啊，还有厨卫方面呢出现一些渗漏等一些质量的一些隐患。那一旦出现一些纠纷啊，维权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协调的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那最近

那咱们惠州出台了新规，从10月15号起，在全市的新建住宅全面推行了业主预看房这样的一个制度，把业主验房的环节前置到了竣工验收之前。那么这项制度改变的不只是一个看房的时间问题了，更是住宅工程质量监管的一套逻辑，也为各地破解新房交付矛盾提供了惠州的样本。新房竣工验收以往是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内部验收环节，那么购房者大多呢只是等到交房的那一刻才有机会走进自己的房子，房屋渗漏、空鼓以及管道的堵塞等一些问题往往在交付之后集中暴露，而房子已经是完成了竣工验收，在启动整改，各责任方就会互相的推诿扯皮，购房者维权的成本居高不下，新房交付的纠纷也成为了房地产领域突出的民生痛点。而即将在咱们惠州落地的业主预看房制度，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分户验收完成之后，正式竣工验收之前，咱们的建设单位组织备案购房人自愿的进场查验房屋，业主提前上门干嘛呢？我要先挑挑毛病，确认我的房子没有质量问题，那我才能够完成一个签收。那么这相当于说给新房验收新增了一道来自购房者的民生关口。按照文件的要求，查验范围不只是套内的房屋，楼栋公共区域也纳入到了查验的范围。针对防水渗漏这类高发问题，开发商要提前做好蓄水试验，现场备好空鼓锤、测距工具和施工图纸。房企呢需要提前7天通知业主，采取分批次错峰查验，兼顾工作日与周末，保障购房者的参与权。业主本人到场也可以书面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查验，现场发现问题填写反馈表，双方签字确认，形成一个整改的台账，逐项的去销项。当问题没有整改完成，项目就不能够竣工验收。其实我们在全国的范围来看，近年来很多地方在探索预看房，包括业主开放日这类机制。上海啊、苏州、长沙等一些城市也先后试点了新建住宅业主提前去参与到查验，各地实践也是能够证明，把业主引入到验收的前端，其实是有效化解交付矛盾非常有效的一项抓手。但是不少地方呢，此前更多的是房企他自愿开展一个业主开放日，这是属于一个企业自主的一个能够自选的一个动作，它缺乏一个硬性的一个约束，所以落实的效果是参差不齐。那么咱们惠州这一次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把预看房从企业可选的动作升级为全市统一推行的制度安排，明确的写进了住建部门的正式文件，绑定了竣工验收这样的一个关键环节，形成了一个刚性的约束。那这就是监管思路的一种转变啊！过去呢，工程质量监管更多依靠的是行政部门还有监理单位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引入了这套购房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前端的排查，它构建起了一个行政监管加社会监督的一个双重的一个防线。那我们说制度它有创新，但是我们现在也要厘清一个边界在里面啊，避免我们很多人会产生一些误解。文件它专门是有个说明，它说预看房只是竣工验收前的质量排查环节，并不免除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法定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和保修的义务。也就是说，预看房这个阶段，你如果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在房屋的交付之后，它在法定的保修期内出现一些质量的一些缺陷，相关的单位依旧是要承担保修的责任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划清了这个业主查验，不等于说我就最终就认定了这个房子，哎，这样就一定是完好的。它认房免责的这个东西呢，它不等于说就直接就落实了，就打消了很多购房者的一个顾虑。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制度落地以后呢，其实也
在考验很多方面的一些执行能力。一方面的话，我们建设单位他要转变一个心态，不能把这个预看房当成一次很简单的一个营销的活动，他要正视业主他提出的一些质量问题，包括他还要去配齐人员，预留充足的一个整改的时间。那施工啊，监理单位也要主动去整合和整改，那不能够去拖延，包括呢这个敷衍一些肖像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另一方面呢，业主也要理性的去参与到他的查验当中，区分工程质量的缺陷和个性化审美，它是有差异的。我们要聚焦渗漏啊、开裂啊这类实实在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监管的层面同样呢也面临一些考验，比如说后续咱们惠州各个县区它的住建部门也要做好业务的一个指导和现场的一个监督，定期的抽查它制度落实的完善情况，防止预看房它流于一个形式，整改台账它纸面就肖像了。怎么去规范查验的流程，妥善处理业主和建设单位之间的争议，都需要配套的细则持续去跟进。从交房后维权到交房前的验房，惠州试行的这一套业主预看房制度本质是住房领域民生治理的一次前移。那么这项制度抓住了新房交付矛盾的源头，用制度保障了购房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一套好的制度关键在于落地见效，预看房不是万能的药方，它可以减少质量纠纷，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杜绝房屋的质量问题。建设单位守住了质量主体责任啊，监理单位呢也是履行了监督的职责，那么监管部门呢更要做好全过程的监督，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的把制度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住房获得感。如何把这项民生制度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减少新房交付的烦心事儿呢？惠州的实践还是值得持续的观察。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乐享家。同时提醒到各位，在9月28号咱们的节目会搬家啊，搬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一个时间，在中午的午高峰时段跟大家继续的相会。大家呢也可以做好准备哈，调整一下我们的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在9月28号啊咱们博罗电台周年的系列活动。稍事休息一下，稍回来接着聊。

好，下午的3:21，感谢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 FM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陪伴各位一路出行，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科技创新离不开产业的土壤，更离不开资本的活水。那么硬科技项目研发的周期前期的投入大，往往会面临一个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的困境。那么最近呢，仲恺高新区就成立了辖区首支人工智能专项创投基金，首期规模呢6亿元，锚定的是 AI、 机器人、智能装备等赛道。这一笔资金呢，不只是一笔这个资金的落地啊，更是地方政府包括产业资本专业的创投机构联手，为硬科技产业搭建了全周期的投融资体系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仲恺高新区是惠州工业经济的核心板块，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了4000亿元，手握了智能终端包括超高清视频显示两大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率也是超过了 85%， 雄厚的制造业底盘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落地提供了天然的应用场景。而这支首期6亿元的人工智能创投基金正是依托这一片产业沃土应运而生。这支基金呢，是由豪鹏科技和仲恺资本集团、惠州国投集团指定主体与基金管理人时代伯乐共同出资的，是落实仲恺 AI 产业十条的实体举措。基金呢，明确将80%以上的可投基金啊，可投的资金啊，是投向了 AI 及机器人和 AI 硬件终端、智能装备、AIDC 储能、电池等一些硬科技的领域。同时呢，不少于50%的资金是投向了中早期和成长期的一些科创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方向，为适配的硬科技漫长的研发这样的一个转化周期，这个基金设置了长达10年的存续期，5年投资，3年退出，2年可延长。它是用一个长期的耐心资本去陪伴一个科创企业成长。后续呢，还会计划对接省大湾区的产业引导基金去扩募啊，去构建一个国资产业资本和科创机构协同的一个资本的格局。不同于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那这一支基金的一个设计呢，它突出了一个产业赋能。基金呢，不仅是为企业注入了资金，还依托了仲恺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啊，为被投企业对接供应链，包括市场渠道啊与人才的一个资源，推动一个技术成果的一个就地的转化。它实现呢，投一个项目，强一条链条，强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产业生态。那目前呢，这个基金管理人啊，已经提前的储备了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到仲恺。其实现在呢，很多地方呢，这个高新区包括一些产业新城，其实都在布局一个产业的引导基金。那专项创投基金，它从长三角到珠三角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意识到了，传统的银行信贷它偏好一些成熟的资产，难以去适配一些轻资产，包括长周期的一些硬科技的初创企业。所以单纯你依靠一个企业自有的资金，它很难去支撑一个 AI 机器人这类技术需要去攻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政府引导基金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它能够去撬动社会资本向创新前端去倾斜，补齐一个种子期、天使期和创投阶段的资本短板。另外呢，过去很多的地方它的产业基金存在一个重募资轻产业落地的一些情况，包括重它短期的一个收益，它缺少一个长期的一个耐心的等待这个回报周期的一个问题。所以仲恺这支 AI 专项基金的一个特点，它就在于紧扣了咱们惠州本地现有的
产业底盘，它去做资本的一个布局，它不是说脱离本地的产业盲目去追逐 AI 的热点，而是立足众凯智能终端，包括新能源产业的基础，用资本补产业链的短板，让资本能够跟着这个产业去走，投资服务产业它去一个升级。这也是当前各地产业基金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从为投资而投资转向于以投引产啊，引这个产业链啊过来，然后呢它能够吸引到一些企业，这个企业呢它投资了以后又促进了它的一个生产。所以说基金设立它只是非常浅的第一步，考验的是后在它怎么样去运营。产业的基金不是简单的说我给钱就招商了，一方面呢我们要守住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一个底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由专业创投团队去筛选一些项目，包括管控风险，避免呢行政干预投资的决策，防止基金它沦为单纯的招商引资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呢，硬科技投资它本身的风险就很高，大量早期的项目它存在一个研发失败，包括市场不及预期的一些可能性，它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一个容错的机制。资本之外，我们在科创企业成长当中还需要看到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支撑。科创项目它能够落地，它离不开一个产业的一个场景，包括在这个地方它人才的供给情况，科研平台的情况，包括一个配套政策的一些协同的一些情况。所以基金引来的项目，我们还要做的是后续如何持续的完善这个配套，让技术它有地方去测试，产品有场景去做应用，资本、技术和产业这三者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如果说现在只有这个资金，缺少一个产业的生态支撑，那么资本就容易变成一个无源之水。说到底啊，我们刚刚说的硬科技的竞争比拼的不只是技术了，现在还有一个资本的耐心，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个产业的适配的生态。所以说咱们惠州众凯它设立了首支人工智能创投基金，它补齐了是本地科创投融资的一个链条，把资本的活水引向的是创新的最前端。所以我们看到惠州日报报道的这笔6亿元的基金，其实是众凯完善种子加天使加创投它整个生命周期投融资体系非常关键的一步。而全国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政府去引导基金赋能硬科技的这条路子，众凯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样本。但是我们最后也要说了，如何平衡投资收益和产业的目标，用好耐心资本培育本土科创力量，让资本能够真正的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还有待我们后续的持续观察。

好，感谢你关注今天乐享家的所有内容。同时我们再次的提醒到各位伙伴们，在9月28号啊，即将倒计时10天的一个时间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会搬家，搬到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这个时间段，在午高峰的时间段当中跟大家继续的相约啊，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寻我们的生活，探寻我们所生活的惠州的大事小情，用声音的方式听见惠州，读懂生活。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同了解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 农文旅融合营销暨OPC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OPC技能专题第五期培训班在长宁镇开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培训班通过网络报名征集到200多人参加现场培训， 精准解决乡村文旅运营、引流获客等发展难题。 本次培训聚焦农文旅产业， 关注OPC技能提升， OPC及一人公司轻量化运营模式， 依托AI工具、新媒体手段 实现单人全链路运营， 适配乡村文旅、农特产推广小微主体、低成本创业、轻量运营需求。本次培训特邀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受邀授课，他聚焦县域农文旅从业者客源不足、获客成本高、复购率低等核心痛点，与学员分享轻量化可落地的新媒体营销与OPC实操技巧。 课程倡导学员树立先实践后优化的实战思维， 鼓励依托AI工具、新媒体平台低成本起步， 通过达人联动、流量合作拓宽获客渠道，同时解读高端民宿发展红利，引导从业者升级业态、提升营收。培训还配套分享实用运营工具，助力学员以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 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在这么快的一个自媒体节奏下，我每个人都有台手机，
1: 人人都可以使用AI， 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OPC公司，不断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摸索，再去调整方向，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去调整，可能比你前期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要来的效率更高。曹瑞希表示，希望参训学员摒弃观望心态，
0: 活用AI运营工具，
2: 立足自身行业，大胆实践，灵活变通，实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下沉到家门口的培训，让农文旅从业者收获颇丰。参训学员，
1: 我觉得像人才驿站到每个乡镇、每个村里面去开展培训的话，就非常有利于像我们这种就在基层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那更有机会学习到像大城市外面的一些学习技能。
0: 接下来，他将利用所学的AI运营和新媒体推广知识， 推广好本土农特产品。近年以来，博罗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体制升级，以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为抓手，整合政策、对口协作，院校资源，创新理论加实操加研学培训模式，构建集中培训加跟岗实训加创业孵化全链条培育机制，
3: 聚焦十大乡村刚需领域，通过技能培训、职业考证闭环培育复合型乡村实用人才。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常务副站长杨文庆：下来县人才驿站将根据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的培训安排，加强与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 行业协会的合作，力争5年内培育10000名农文旅人才，服务于乡村振兴以百千万工程。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
0: 暨OPC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新农村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之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2: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5: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6: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5: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6: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6: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5: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6: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4: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建立

0: 育家风传媒的幸福途径，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应。

0: 经演练暨高质量发展主题培训在博罗举办，更续红色血脉，博罗下半年新兵启程，奔赴军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2026年博罗县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博罗县第三中学举行。九三学社惠州市委会主委张广深、博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佩亮以及有关单位人员、科技专家和师生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机器人起舞暖场，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公布2026年博罗县全国科普月活动清单，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宣布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正式开幕。陈佩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凝聚科普工作合力，多举办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科普活动，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广大学校要厚植青少年科学梦想，把科学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激发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培养创新人才，共同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让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在博罗蔚然成风。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由博罗县科协主办，九三学社惠州市委会科普志愿服务队、博罗县第三中学、博罗县第七小学、博罗县点亮科普中心承办。全媒体记者张建林、王静、詹晓彤报道。近日，惠州市2026年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应急演练暨高质量发展主题培训在博罗县五矿哈什塔特文旅景区举行，全市各县区近120名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参加。会议要求各县区和景区在丰富旅游产品、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深刻吸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和风险防范，为惠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培训课上，专家围绕景区标准化建设、提质升级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实际案例分享运营管理经验。随后，参训人员来到户外实训区域，开展水上救援、消防等应急演练，在模拟场景中学习险情处置、人员救助和消防器材使用等技能。参训人员陈松
1: 参加了一个水上救应急和消防应急的一个演习，也学会了很多。就这些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难去接触得到的东西，但是又在我们的安全保障是比较有用的东西。
0: 完成实景演练后，参训人员回到课堂，参加旅游景区安全生产专题授课。专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强化景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引导景区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参训人员夏慧：
2: 安全是景区的生命线，服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今天的一个培训的内容，将培训的一个成果转化为日常行动，压实安全责任，完善的应急预案，提升一个服务的品质，让游客玩的这个安心和舒心。
0: 本次活动通过理论学习和水上救援、消防演练等实景演练，进一步提升景区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惠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印元峰、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举行，百余名经过严格体检、政考和疫前训练的适龄青年，在这片见证华南抗战烽火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好入伍前红色第一课，正式开启军旅征程。当天上午十点，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胸佩红花，绶带整齐列队，随着出发号令响起，雄狮开路，锣鼓齐鸣，新兵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向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行进。道路两旁专程从各镇街赶来的家属和群众手持五星红旗挥舞欢送。十点四十分，欢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兵们肃立敬礼，目光

0: 杨胜胜。
1: 平时我大多接待游客，今天这批即将入伍的新兵让我印象很深。大家身姿挺拔，神情庄重，眼神里满是赤诚，希望他们能够在部队里锻炼自己，得到成长。
0: 新兵表示，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更加坚定学好本领、提升自我、报效祖国的信念。新兵曹康：
2: 因为我从小就向往军营，自从观看了那些如《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和《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我的参军报国梦就一日未曾平息过。接下来进入部队，我将恪守自己的人生格言，进去团结同志，学习新本领。
0: 新兵郑俊杰：
3: 然后非常的激动，
4: 我深深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和党和政府的一个热情，我以后一定会在军营里好好锻炼自己，好好提升自己，不负家乡父老的一个期待。
0: 参观完东纵纪念馆，等候已久的家长们纷纷上前与孩子拥抱、合影、擦汗、整理着装，做着入伍前最后一次的道别。新兵家长张雪飞：
5: 期待他在部队里服从命令，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也锻炼他自己的心态，做一个合格的军人，舍不得是人之常情啊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好好的去部队努力学习，珍惜这两年的时光吧。
0: 从东江纵队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博罗青年的接力出征，罗浮山的红色基因又一次得到传承。这批承载家乡期盼的子弟兵将奔赴军营，在强军兴军的新时代征程中，交出属于博罗青年的合格答卷。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薛亚虎、张军舰、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关注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报告，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民生，多国正加紧完善气候防灾应对举措。国内方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平陆运河

些疲惫呀、啊。那你要知道，这不是脆弱啊，这是残留情绪总量的一个超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国民心理健康的一些调研数据，包括我们职场压力的一些曾经一些机构他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调研，包括一个青少年的情绪的一些报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一个情绪残留的一个真实的现状是怎么样的。而且很多人会说，那为什么我们的这种情绪残留有时候会残留很久，会很难翻篇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其中从各个角度可能存在的一些原因，包括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一些情绪残留尽可能的变小一些。整点宣传大概会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两分钟过后会跟大家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探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 FM107.3 博罗电台的调频广播，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

0: 一份耕耘，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 FM107.3 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 的时间段当中，会出现我们的乐说家的节目，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呢，也会合并到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出现。欢迎各位在10天后的中午的时间段当中来留意林乐为你带来的乐说家。另外呢，在早间的10点45分到11点45分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林乐会出现在另外的一档节目啊，叫做产业力量，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咱们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马上28号就是博罗电台的周年生日啊，也最近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各个平台，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博罗电台的粉丝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说出你在1073的电波当中的一些记忆和一些感受，同时呢，也能来送上你的一份祝福哈。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路学习成长，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心理学，聊一聊我们的情绪背后的哈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你能洞见和不能洞见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聊的是情绪残留，我们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呢人的一个内耗啊，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份情绪残留。什么是情绪残留？我们在整点宣传之前跟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啊，它可能已经停止掉了，但这个情绪呢，它在你的内在，它没有清零，它留在了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潜意识里面，慢慢的、持续的去消耗你。很多人的一些疲惫、焦虑、低落、莫名的一些烦躁，很多时候不一定说就是你当下的这份累、当下的这份脆弱，而是很多时候是过去无数的一些小事，它有一些情绪残留，然后叠加压垮了现在的自己。

清零，所以呢你会有一些委屈，有些尴尬，有些被否定，有些被误解，哪怕是当下你可能硬生生的给憋回去啊，但是它都会变成一份情绪残留，悄悄地留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那慢慢的它呢就会造成一个滞后性的心理浩劫，你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疲惫，持续内耗的核心根源。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呀，我今天上这个班，下完班以后我觉得，哎呀，莫名的有一些疲惫，有一些累，哎，今天想想也没干啥呀。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最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件，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感受让你有一些不舒服。那么你现在这份你莫名的孤单也好，焦虑也好，疲惫也好，不知所措也好，有可能它是你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当中出现的某个心理感受，然后呢它有些滞后性残留到了现在。以前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就叫做当下生气当下难过，那事情结束了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啊，你怎么还能不高兴啊，哎，这个别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然后你自己内在也会说，对啊，这个过去了那么久，我为什么还要生气啊，这个事情都结束了，我的情绪就应该消失掉哦，我为什么还要生那么久的气呢？但是我们大脑真实的一个运作逻辑啊，跟你的这种认知这样的一种想法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情绪是及时的，你当下生气当下难过，事情结束了，情绪它就有可能在你当下觉得应该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它里面呢它不是这样的，你一旦是有一些情绪的一些出现，大脑的杏仁核它就立刻会被激活。那么这个杏仁核它被激活以后，它会持续的分泌压力激素皮质醇。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点大家要记住啊，比如说这个事件对吧，谈妥了，大家一切都可以散了吧啊，结束掉了吧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当中当事人他有一些激素的代谢，他的一些神经平复，包括身体的紧绷感，他的消退他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这就是最本质的情绪残留。事情停了，你的压力没有停，人休息了，但是大脑没有休息。再给大家搬一位行业泰斗的观点，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格罗斯，他是全球情绪调节领域的第一人。他呢就说过，他说普通人80%的慢性内耗、莫名焦虑、身体疲惫，都不是当下的压力导致的，而是过往无数的没有处理的情绪残留层层叠加出来。那么他也分析了当下的情绪和残留情绪。当下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说发生了这个争吵，你经历了一些委屈，当下瞬间的愤怒和难过，这是显性的，我们自己都非常清晰的能够感知到。那情绪的一个残留的话哈，啊，那就是所有的事件结束之后，它悄悄留下了一些紧绷啊，挥之不去的这些愧疚感啊，事后你有反复的尴尬，莫名的不安，反复的自我怀疑啊，那这就是隐性的，就是最伤人的。那情绪残留它也不是一次性的哦，它也会复利式的累积和叠加式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今天上班的时候你被怼了一句你忍了，明天和家人拌了嘴你想想啊、哎、算了算了，后天呢当众的尴尬了一下，你假装自己无所谓，你以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翻篇了，实际上呢每一次的负面情绪都悄悄的存在了我们说神经系统里面，残存在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就像存钱一样，只不过呢存的是压力和内耗。希望这样的一个内容能让你知道啊，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莫名的那种想哭，或者说突然的情绪崩溃，或毫无缘由你会感觉很累啊！不要再说自己矫情了，不要被别人说自己矫情你就觉得我不应该有这种感受，不要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差，其实根本都不是，有可能是你长期积压的情绪残留的总量已经超标了，彻底过载了，就像水杯满了它会溢一样，情绪攒多了它就会崩啊，

不是你矫情，不是你抗压能力差，是你的身体，你的情绪在提示你，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总结，好好的复盘一下，调整调整自己啦。国内的临床心理学会的配套调研也佐证了这样的一点，有三类人的情绪残留，它是会处在一个重灾区的，也是内耗最严重的群体。比如说长期高压的职场打工人，常年焦虑的家长，敏感细腻的青春期的孩子，那么这三类人群几乎逃不开情绪残留持续的消耗。全国的职场心理调研曾经有一组数据啊，他说68%的上班族在工作结束之后，他会持续的反复的出现反刍，以及复盘工作里面的糟心事儿。可能开会呢，领导随口提点什么什么什么，哎呀，然后呢和同事沟通产生了一些误会，做的一些方案被当众的否定，工作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事情的当下已经解决了，会议结束了，工作已经收尾了，但是我们的大脑根本就没有放过自己。所以这就是很多职场牛马的通病，身体准时下班，情绪永远加班，你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看似在休息，实际你大脑在后台疯狂的运转，反复的回放职场的画面，反复的自我纠结，这种隐形的内耗比上班干活更累，所以很多人越休息越疲惫，睡多久都没有缓过来。再来说说家长群体的数据，看完觉得真的很心疼啊。在一项亲子情绪专项的追踪调研当中，最后的结果显示74%的家长都有严重的事后自责残留。比如说辅导作业忍不住你吼孩子了吧，管教的时候语气太重了，一时批评给孩子批评重了，孩子又伤心的掉眼泪了，事后孩子不闹了，问题也解决了，一切好像恢复了平静了，好了，家长的情绪过不去了，自己愧疚自责，担心自己伤害了孩子，害怕破坏了亲子关系的这种焦虑会残留，可能一个晚上甚至好几天。很多家长白天焦虑育儿，晚上自我内耗，常年就陷在这种循环里面。再来看一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据，在这个数据当中说，超过80%的青春期的孩子习惯默默的积压情绪残留，从不主动倾诉，从不主动疏导，和父母吵架，被老师当众批评，被同学孤立冷落，学习的压力爆棚，这些事儿在大人的眼里可能都是小事儿，吵完了就忘了，说完了就翻篇了，但是孩子心里啊过不去。有些人说，哎呀，你就是太敏感，你的情绪消化能力太弱了。哎，但是呢，有些孩子他就是把这些委屈还有不甘心他悄悄地攒在自己的心里啊。表面看你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没事人一样，事情过去了，但是你不知道孩子他情绪残留其实一直在他心里是累积的，那久而久之呢，就会变成这个孩子他慢慢的沉默寡言了，厌学摆烂了，叛逆对抗了，莫名的情绪崩溃了。所以很多亲子矛盾，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根源，有时候就在情绪残留当中，要找到它的根源。有些家长可能会误以为说，我的孩子长大了，哎，你看现在呢不怎么爱说话了啊，那如果是健康的啊还可以，那如果是因为他长期的一个情绪的残留，或者是他有一些挫败感啊，久而久之积攒到以后啊，他不想多说话了，那么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持续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也想不通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你看着，哎呀，大大咧咧的，每天呢这个生活当中，哎呀，好像啥事儿都好像傻大个儿一样，傻大姐一样，对不？哎，这个脑子好像，好像都经常不在线的，遇事儿感觉好像翻篇翻得特别快，活得轻松自在啊。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哎，你看到的未必是他真的内心的状态啊，因为呢，有时候就是
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内在，他真的心思没有那么重，他没有那么内耗，真的啥事儿都放不下。

吗？有些朋友呢也会觉得羡慕别人大大咧咧的，羡慕那傻大姐傻大个儿的，他会觉得哎，为什么别人能活得那么轻松，只有我啥事儿都放不下，那么内耗啊，我情绪残留真的就那么大吗？那么久吗？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透过现象看本质啊，来说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我们从神经心理学当中能找到一些答案啊。我们大脑呢天生是自带一个负面记忆优先储存的这样的一个设定，这是咱们人类呢进化留下来的一个生存的本能。那么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人要怎么样啊，规避风险，要躲避伤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会刻意的加深一些负面事件的记忆，用来提醒自己，哎，下次呢还是别踩坑了啊。那放到现在，就是开心的事儿、顺利的事儿、被夸奖的事儿，我可能转头就忘了，对吧？今天跟朋友开开心心的说一下，哎，这个事儿好像明天我就忘记了一样。哎，但是呢，被批评、被误解、被冷落、出糗的事儿，可我在脑子里面要回放几百遍，有些人好几年或者一辈子他都过不去啊。所以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哎，我对你的好你咋不记住呢？我对你的可能有一些不经意的一些小小的伤害，你怎么就老是忘不掉呢？而且那么记恨我呢？啊，某一夕啊，不好意思啊，这是人的生理的本能啊，下次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怼回他，就告诉他，我学过心理学，我告诉你，不好意思，这不是我刻意的，所以呢你要尽量的减少对我的坏，对我的恶啊。这不是我的性格缺陷啊，这是咱们人类的本能啊，告诉他啊。再给大家说一个临床心理学当中一个叫做蔡格尼克尔效应啊。蔡格尼克尔效应呢，他是说未完成的一个情绪啊，它永远不会自动的消失啊。这个心理学公认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效应，就是人永远对未完成、未被安抚、未被和解的事情耿耿于怀啊。就是你和别人吵架没好好的和解，你受了委屈没有人安慰你，自己也没有释怀掉啊，还有你当众有一些尴尬没有人化解，那有可能他就只能够硬扛啊，还有自我怀疑，他没有得到正向的解答，这些没有收尾的情绪他不会自动的消解，他只会变成一个残留，牢牢的锁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反复的消耗你。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简单理解就叫做，凡是没有好好告别、没有好好释怀的情绪都会回来反复的折磨你。再说说一个社会学的一个视角，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微压力啊，它会堆积啊，然后呢这是情绪残留，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是最大的一个元凶。以前的人哈，压力啊都是大事件突发的一些事件，可能做劳务啊，就是工作啊，这个做一些工作，哎，每天呢可能工作也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对吧？比如说有一些农事啊，哈啊，他呢这个通过繁忙的一些农事，还有比如说住在大杂院里面，对吧？跟周边的邻居唠唠嗑、聊聊天，有些事情翻篇就翻篇了，过去就过去了。但你会发现，我们现代人的压力是一些比较细碎的，还有比较高频的。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每天有时候觉得不断不断的，怎么有那么多的不顺的事情？有那么多的一些不顺的事情，就会导致什么？我会有一些不高兴的一些情绪啊，可能就很小很小，然后就不断的累积，然后你会发现每天都在发生。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上班被领导随口否定了一下啊，这是第一天，这个一上班就出现的一个事儿。好了，然后呢，在群里工作的消息反复的轰炸，哎，你又来不及回复啊，这个任务呢又堆得满满的。然后呢，这个职场当中啊，别人又开始中午吃饭的饭点的时候开始议论你，对吧？议论，哎，某某某，你今天哎又被领导当众批评了吧？你看你早上的工作又没有做好吧？哎呀，你的业务能力不行，你工作能力不行，你怎么做事能那么拖拉呢？你在干什么的呢？你做了这个工作那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呢？对吧？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冲击过来了，然后正好呢，你又是一个有家室。

0: 的人。孩子又不听话，中午给你打电话我也罢。我告诉你，我今天跟同学打架了，老师叫你下午要来学校。好，又要跟领导请假，下午要去孩子学校一趟啊，还要接受老师跟你说东说西啊，然后呢别人的这个被打的孩子的家长又要跟你说，哎，觉得生活的琐事儿怎么那么多啊。好，下班回家是吧，这个事儿然后要跟老婆唠唠嗑说一说，然后呢家里这个老婆可能还要教育一下，河东狮吼一下这个孩子，觉得他太不听话了，老给家里惹麻烦啊。好了，这事儿一天下来人觉得这什么生活呀，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啊，这些事儿如果单独的拎出来啊，有很多时候是别人会觉得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个小事儿，对吧？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别人会这么回复你，哎，你的别人评价你一句，你怎么那么担心，你怎么那么在意别人的那个说法呀？久而久之，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哎，这种事儿我虽然难受，但我也不好意思找人吐槽，我就忍住吧，我就自己憋住吧，所以我心里不得劲儿啊。本来想说想要出去散散心的啊，觉得哎呀又不行，手头上有工作，家里还有孩子要带，哎，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家务要处理，没时间，有时候觉得连睡觉都没时间。但你要知道啊，恰恰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小事儿是最高频最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情绪残留的，因为我们会习惯性的忽视掉它，觉得小事儿没必要矫情，没必要难过，没必要倾诉，你就硬生生的把这些所有的一些细碎这些情绪啊直接都压下去。那我们心理学当中，我们在心理咨询当中很多时候讲的是什么，要疏导，对吧？然后我们有一些团体的一些活动，想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些这个疏导以后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释放啊，能够看见之前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这些都是疏导的一些方式。因为你不疏导不释放不收尾，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为什么会很难翻篇，一直会有这些情绪残留在我们的内在当中，我们通过三个视角跟大家讲了。第一个叫做什么神经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我们讲到了大脑它有个负性偏向的一个机制，对吧？以后别人跟你说我对你的好你为什么记不住，我对你的不好你为什么老是记住耿耿于怀还反复的跟我说啊，哎，那你要跟他讲毛一西不好意思，对吧？这不是我刻意的，你要减少就是尽可能的不对我恶，不对我不好哦，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是会记住那些不好的，那些好的自然就放过去了啊，对吧？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本能，这就发展出来的本能，我们对危机要有这个提防的一种意识啊，对不对啊？好，在临床心理学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未完成事件我们的记性也会是很高的，也是最容易这个放不过去的啊，就是人没有被安抚，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和解的一些情绪，他会永久的残留啊，有可能一辈子都没翻过去啊。要你想想，躺在那个啥上面的时候，要走掉的时候，然后心里还在想着，哎，谁当时谁啊这件事情，对吧？对我不好，哎，对我怎么怎么样，哎，有可能，有可能啊。那么我们从社会学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琐事多，对吧？啊，这个高频的一些微压力也会堆积啊。我们刚举了很生动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啊，就有很多你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不值得一提的一些小事儿，这些细碎的这些事件给你堆积出来，有一些高强度的情绪残留，我们习惯性的可能就是忽略了，不去处理了，不去疏导了，那默默堆积啊，所以导致我们会有这些情绪残留加重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四个啊小方法啊，跟大家呢一起来探讨探讨，看有没有可能能够稍微的让情绪残留减少一点呢？哎，第一个方法叫一分钟情绪收尾的一个仪式啊。所有的情绪残留，我们说了本质都是什么呀？就这个事件没有收尾，情绪没有一个闭环，那么的大脑呢就会一直会卡在一个没有完成的状态当中，那持续在后台当中运行。你只要补全它收尾的一个仪式，大脑就会停止它怎么样反刍？怎么做呢？ 哎，不用长篇大论，我们花一分钟安静下来，在心里默念或轻声地说出今天所有的糟心事儿，今天所有的委屈，今天所有的遗憾，所有的不甘心，我都接纳了。事情已经彻底的结束掉了，我的情绪到此为止，我允许自己翻篇，明天全新的开始。这在做什么事情？对，做这个事件的一个收尾，情绪它能够试图完成一个闭环，停止反刍。另外一个方法叫做释然分离法，就是 90% 我们说我们情绪残留的一些内耗，都是我们习惯性的把事情没有做好等同于我这个人啊能力很差，一件小事我们上升到自我否定，那情绪自然就久久散不去啊。所以我们严格的要把它拆分成两件事，这件事做不好，出现了失误，产生了矛盾，是当下的行为和结果的问题，不代表我的能力差，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不代表我不被人喜欢，不代表别人不爱我，不代表我一无是处。第三个办法，五分钟微释放疏导，户外散散步，走五分钟，专注的感受呼吸和脚步，清空大脑的杂念，不要去想其他，专心的感受你现在散步给你带来的感觉。第四个方法，反刍打断的机制。情绪残留最大的养料就是我们反复的去回放，反复的脑补，反复的假设，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反刍的思维的定式。那么你只要停止回放，那残留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消退掉。只要你发现自己开始反复的回想过去的某一些糟心的事情，反复的纠结，反复的脑补最坏的结果，意识到了怎么办，立刻强制打断它。我们在心里坚定地告诉自己，亲爱的，这件事儿已经彻底结束掉了，没有重来的必要，不需要反复的求证，不需要反复的内耗，然后立刻转移你的注意力，做一件小事儿啊。这件小事儿呢，是立马就能做的，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喝喝水，摸摸我的水杯，感受一下这个水杯的温度，对吧？然后这个打了一份水，把它慢慢的喝掉，感受一下水，哎，这个白水，这个自来水，这种这个温开水，它也是有一点温度的，就感受它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啊。然后呢，怎么样呢？收拾收拾桌子啊，这桌子挺干净的，拿个布给它擦一擦也行，对吧？起身呢，走动走动。我们在干嘛呢？就是用行为去打断我们大脑内耗的一个循环。所以有些人一到晚上的时候说怎么办，有人真的给我打电话啊，他说林乐怎么办，我这要睡觉了，我那满脑子都是不断的这个脑子在打转，好多好多事情出来，我心里现在可乱了。我就告诉他，你现在就在家里就要走一走，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到你自家小区溜达溜达啊，然后那个人就会告诉我，现在天太黑了，我不想走了，我现在太累了，我就想躺床上了。我说行吧，那你自己感受吧，对吧？方法告诉你了，你自己不去做，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就是试一试，试一试啊，看一下，如果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些情绪回放，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动起来，喝杯水，收拾一下桌子，用身体的这种走动，这样的行动打断大脑的内耗循环，你学到了吗？好，我是一路和你学习成长的林乐，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再跟大家相会了。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周五下班路上的小雪，让她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的节目时间段当中。
1: 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 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关注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报告，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影响民生，多国正加紧完善气候防灾应对举措。国内方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打通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便捷水运大通道。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软科幻影片《蔓延》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向海外观众展现国产影视创作新面貌。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科普嘉年华将推出11场特色科普活动，丰富群众科普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好，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都是跟菜有关。今天的第一道题，在青椒当中，如果你去买菜的话，你的面前有两种青椒，一种是哦非常光滑的，没有一点褶皱的那种，直直的胖乎乎的，大概也有我们拇指到中指这么长的这个长度啊，这种青椒比较辣一点，还是这种弯弯扭扭的那种青椒比较辣一点呢？他说要不然找不到跟小雪你打招呼的理由，你就直接跟我 say hi 不就行了吗？到底是 A 是那种直溜溜的很光滑的青椒， B 是那种弯弯扭扭的青椒，哪一种更辣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今天也算是科普一波啊，就以后你在做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种更加适合你，哪种更好吃，或者哪种口感更脆，哪种口感更辣。到底是 A 非常光滑的表皮没有一点褶皱的那种青椒，还是那种弯弯扭扭的青椒，哪种味道更辣呢？ A 还是 B 呢？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秒情报。
0: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的题目我觉得它是带有点科普性的，而且越到后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先从最简单的这个青椒来说，假如你今天想吃青椒炒肉丝，是光滑的滑不溜秋的那种青椒辣一点，还是弯弯扭扭的那种青椒更辣一点？A 是光滑的， B 是弯弯扭扭的啊。

天气，今天的温度是在25到34度之间啊。那么在今天目前傍晚时分呢，天气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哦。然后在今天其实紫外线还是蛮强的啊。今天一天是没有雨水的出现，可是呢在近期其他的一些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在今天午间的时候，其实这个紫外线和温度都是体感非常的闷热。我今天在去到一个单位的时候爬楼梯，爬上了七楼，然后突然间会觉得，等你安静的那一刻，坐下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汗水不停的往下淌，而且我还喜欢穿着那种长袖，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会觉得又回到了之前夏季般的感觉。

以在今天的温度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今天的晚高峰，去324天虹购物中心门口路段目前高峰车龙啊，人流量是比较多，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大桥北路实验学校周边呢，上下学的高峰拥堵大约目前是400米左右，接送车辆较多，要禁止路边的违停哦。飞龙大道北段的罗阳高速出口呢，进出城的这个车流也是交汇啊，不仅也在高峰排队当中。惠博大道宝瑞一路的交叉口往返这个惠城车流也是比较大的，高峰的红绿灯的车龙最长可以达到500米左右啊。G 324的福源路口目前仍在封闭施工，持续到9月28日。你知道我们这边还这么的热，然后今天最新的我看到央视的消息是大范围的这个降温要来了。这个降温肯定是排除这个广东在外啊，广东现在就是非常的热，但是其他地方呢真的就是慢慢的要进入到这个正式的秋天了。我们四川在到了这个国庆节基本上就要开始穿那种薄薄的外套了。你看在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依旧是较强的降雨集中的区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这些地方都是降雨有大到暴雨啊，而且这个周末的冷空气将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带来大范围的降温。南北方的差异如此之大，北方已经开始大范围的降温，我们这边还在防晒和补水。我们这边还在穿短袖呢。

10:54，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个消息啊。今天是9月18号，明天晚上记得抬头看，看什么呢？记不记得张杰有首歌，那个什么，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看月亮爬上楼。明天晚上抬头看什么呢？我们稍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猪。老板，我要请假，我请半年。你大清早都没睡醒吧？我要出去环游全国，我要把钱花光了才回来。
1: 批了。
0: 哇塞，这么爽快！
1: 我还不知道你差不多晚上就回来了，不影响明天上班。
0: 哼，37度的天，你怎么能说得出这么无情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欢迪换，他说我选择 B 弯弯扭扭的，然后胖虎说我选择第二个更辣一些，然后一半橘子也是选择 B。 我们的瑞发来的，他说他选择的是 A。 喂，我觉得这么一说的话，就是我们在稍后统计统计啊，就是你自己看看，你琢磨一下你自己猜对的多还是少，那就证明你买菜的多还是少。然后确实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稍后的一些题目，你慢慢你就会发觉，哎呀，他真的还是买菜是有一些窍门的。你不要认为这买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买菜它也是一门学问。我每次去，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我跟你讲，我从来我都不知道那老板给我足秤都没有，但是我就要装作很老练的样子，我说我看一下，其实我也看不明白，但是我就是要看一下，显得我好像非常的老练。看一下到底足没足，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啊，明天晚上记得抬头看看什么呢？9月14号，这个长庚半月过后啊，金星与月亮渐行渐远。那么到了明天9月19号，二者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呢，将迎来作为长庚的最，这个全年的最亮；月亮呢，则化作为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哎，我们之前好像放过这首歌。你是否得到滴答上弦月？对，也就是说月亮则化为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如果说这个天气晴好的话，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就凭裸眼就可以观赏了。那么在明天傍晚呢，刚说的啊，我们就能够看到一轮月亮悬挂在天空，就是那种非常细的那种月牙，就所谓的上弦月。那么从这个地面上观察呢，它就是呈那种D字形的半圆，D字形的。然后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呢，还有这个天津科学技术馆的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当日为农历初九，月相是为上弦月。那么巧合的是呢，这也是本年度最小的一轮上弦月。金星是夜空当中亮度最高的行星，我觉得我又能想到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不是？然后辨识度极高，它黎明高悬东方天际啊，被称为启明；日暮点缀西方夜空，则被叫做长庚。那么在9月19号呢，金星将迎来年度的这个亮度峰值啊，这个亮度可以达到这个-4.8等，在暮色当中璀璨夺目，恰似一盏天边的明灯。据了解呢，金星运行的轨迹将在10月之后发生变化，逐渐由长庚转化为启明。而且你看，就是我们广东这两天的天气都是比较的稳定的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像今天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凭裸眼，就是我们的双眼，你就能够观天象了。所以明天晚上记得抬头看啊。

0: 时间来到17:59，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胖虎说，不是还没有到中秋节吗？中秋节的月亮也调休吗？15的月亮16圆呢、啊、而且明天不是圆月，胖虎你都没认真听，明天是上弦月，你抬头你得得得得得得上弦月。本来我觉得应该稍后来放这样一首歌很应景，但是我们之前已经送出过这首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不送上弦月了。感悟说周五外面到处都堵车，晚一点再下班。好的，那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1: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

0: 0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我先听到一首歌《手放开》，改编版来自 R&B 版本的这样一首《手放开》啊。18:02，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9月18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们稍后来出下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题目都是跟买菜有关，然后第二个题目也很有意思啊。如果说你吃完青椒炒肉丝儿，你又很想吃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当你来到菜市场的时候，你的面前有两种西红柿，就注意看这个西红柿的那个什么，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屁股，如果它的那个屁股那一端是五片叶子的，哎，这是其中的一种品种。还有一种品种呢，是它的叶子是有六瓣的，就是它的这个叶子的数量还有不同。没有想到吧？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去买西红柿，你是买那个是五瓣叶子的西红柿比较好吃，还是六瓣叶子的西红柿比较好吃的？是不是？是不是？从来我都不知道这西红柿还有五瓣叶子跟六瓣叶子。我只知道它有叶子。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五瓣的好吃还是六瓣的好吃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通过公众号或是视频直播间来告诉我第二道题的答案，到底是 A 五瓣叶子的西红柿好吃，还是 B 六瓣叶子的西红柿好吃呢？

0: 我其实我今天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自己先选择了一下，然后都是错的，除了最后一道题是对的之外，我的所有的题目都是错的。所以我说这些题其实蛮能够考验大家平时是否做饭，或者是否去经常会出入菜市场。不懂的都说明我们都是做菜小白，是吧？当然刚刚在粉丝群呢，也有小伙伴说，他说好像我买的西红柿没有叶子。其实按你说应该是也有叶子的，我自己都没有太去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它是有叶子或者没叶子都可能会有，只是我们没有太去注意过这个事情。但是今天我也是看这个题目，还有五瓣叶子和六瓣叶子，据说那到底是五瓣的好吃还是六瓣的好吃。这个行走之远说多的那个好吃，反正不吃亏是吧，叶子越多越好吃。毕业发啊，这个瑞也发的是毕业，就是第二个，就是六瓣叶子好吃。感悟说五瓣叶子的这个好吃一点。全都是一群不会做饭的人在那连蒙带酸，还有一些是不吃亏的人，反正多的就是好的。我先给大家来公布第一道题目，我们今天边出题边公布答案，要不然待会儿就一次性来公布所有的题目，可能有些小伙伴都已经到家了啊。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目选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刚刚有一些答对了，有一些答错了，是 A 呀。就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太能吃辣椒的人，那么你买辣椒一定要选择那种光滑的，没有什么褶皱的，就是圆滚滚的那一种长长的辣椒，而不是选择那种弯弯扭扭弯弯曲曲有很多褶皱的。为什么呢？即便是同一个品种的尖椒和青椒，它确实可以通过形状来区分它的辣度啊。褶皱越多，这个辣椒素含量就越高。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喜欢吃辣的人，那么你可以选择那种弯弯扭扭的那种辣椒。如果你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人，那么我们就选择光滑的没有什么褶皱的辣椒。那么我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到底是五瓣叶子的这个西红柿好吃，还是六瓣叶子的西红柿好吃呢？出完西红柿我们就来出我们就来出莲藕，出完莲藕我们就来出洋葱，出完洋葱之后我们就来出香菇。整个菜市场都被我们搬过来了，是不是？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好的，老板，我马上就来加班。
1: 你有没有搞错呀？你能不能别走啊？
0: 公司需要我增援。
1: 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
0: 没人呐，前线的程序员假发都卷没了，高管的腰都卷突出了，几百好兄弟的肝都硬化了。
1: 可是我怕你回不来呀、啊、我再不去老板都得饿死。可是你的工资只有2500啊。老板说了，这次加班费一定发。哦，那行，那这个是鱼，辛苦的时候就摸摸啊。还有这个，看背后，这个是那个二维码，加班费发下来记得转给我啊，让我知道你还活着。哎，行吧，我会活着回来的。等我老板开上法拉利，我就回来娶你。

0: 岁。很多人想达到这个成就，至少得花费12个月，所以没有什么困难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撑住，除非撑不住。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是得看情况。你也是个明白人，你明白我明白的意思，对不？
1: 对对对对，上次我这么无语的时候，还是上次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能不能借我200块？
2: 哎呦我的妈！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1: 我只喜欢长得漂亮的。
0: 你怎么只能看外表呢？
1: 废话，我又不是医生，难道我还看她内脏啊？
0: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了吗？
1: 有啊，有两个。
0: 你怎么能同时喜欢两个人呢？
1: 我也不想啊，我已经喜欢3个，但是我忙不过来啊。
2: 哎呦我的妈！
0: 今天比较忙，趁现在我们把一天的天都聊完吧。睡醒没？起床没？吃饭都没？上午忙不忙啊？多吃点哦，下午有时间吗？好快呀，你又要下班了，晚上吃点啥？早点休息哦，晚安。嗯，好的，醒了，起来了，没吃，不忙，吃呢。好的，有了。嗯，对的，螺蛳粉。好的，晚安。那我们明天再联系。我发现当我的注意力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可以以毒攻毒了，用幻想来治愈我的焦虑。生物课上我看着进化论，我就在那想，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早最早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因为我光想想我变成了一个人，我就足够开心了。我每天觉得美滋滋啊，我一口气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就是什么样的阶层跃迁呐，我是一个人类了，我已经膨胀了，我看见猴我的心态都不一样了，我随手就扔一个香蕉说吃去吧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晚会，我永远是那个压轴出场的大明星。

0: 过研究发现，坚持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的人，比没吃鸡蛋的人多吃了一个鸡蛋。
1: 哼，你这话说的跟说话一样，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已经过来了，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28岁变到29。

粉丝群的小伙伴说，感觉五瓣和六瓣的西红柿都不好吃。那到底是五瓣叶子的西红柿好吃还是六瓣的？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继续来出出第三道题目。你知道在这个季节，在秋天，其实非常的适合吃藕。以前有一句话说什么？吃藕容易长丑，还挺押韵的。我们今天就说，如果你今天想吃一个凉拌莲藕，那么你到了菜市场应该选哪一种呢？A 是那种有七个孔的莲藕，B 是那一种有九个孔的莲藕。所以我说我今天就是这些题目看似很简单，就刷新了我的认知，就我怎么知道它是七个孔还是九个孔啊？我就每次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一斤藕，你说谁没事的时候去数一下那里面有几个洞洞啊。但是啊，它的这个口主要是七个孔和九个孔的这个莲藕，它的这个区别在哪呢？区别就是在于这个口感。你想想，你今天要吃的是凉拌莲藕，那么你觉得从口感上来说，应该是选择七个孔的莲藕还是九个孔的莲藕呢？ A 是七个孔， B 是九个孔。所以我觉得今天结束之后，你在买菜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惊艳了。要买西红柿的时候，我就会专门的拿起这个西红柿的那个屁股，哎，到底是五瓣叶子还是六瓣叶子。然后买莲藕的时候说，老板让我数一数到底是七个孔还是九个孔。你要知道，你凉拌这个莲藕和你煲汤的莲藕，那肯定是食材的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到底是七个孔的莲藕是适合凉拌莲藕，还是九个孔的莲藕适合凉拌莲藕呢？同时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18号了啊，那再过10天就到了9月28号，就是我们电台的生日了。

然后在这个生日，其实生日那一天9月28号就是我们中秋节回来的第一天上班时间。那么在中秋节三天这几天呢又是一个休假，所以在9月24号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预热，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预热，包括我们全新改版的节目都改版了哪些。9月24号开始会陆续的推出，那么到了9月28号，我们会正式就是活动的当天，就是生日的当天，所以在9月24号和9月28号，包括中秋假期，如果你在路上的话，都可以听到我们的预热。那么这几天呢，小伙伴们就留意一下，到底我们的活动啊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到底有哪些改版的节目，我们都是会在那几天跟各位的。

发来的是 B， 然后呢胖虎说，胖虎你选的是几呢？啊，对，胖虎说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他没有给选项，但是他给出了那个为什么会是选择 A 或是 B， 原因是什么。刚有跟他说的一个前缀，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吃凉拌莲藕的话，你到底是会选择七个孔的还是九个孔的莲藕。 A 是七个孔， B 是九个孔。感悟说九个孔的莲藕比较脆。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今天炸出一大波都不会做饭的人。反观我们的胖虎似乎好像还挺懂的啊。

好，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的一个话题，最近有一个热搜，就这两天就是让人也是觉得非常的突然。我觉得最近感觉有很多的一些名人，有些是离开了我们，有些是突然间身体出现的不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是艺人陈建州，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艺人黑人。那么在9月15号呢，艺人陈建州呢被曝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的送往医院做手术。那他的太太我们就很熟悉，就是范玮琪。9月17号呢，他发文回应了他的病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呢，我真的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已经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陈建州回应呢，当天在球场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胸口闷紧，就像是一个大石头压着一般，呼吸喘不过来，然后背部已经痛到不行，先到中山医院急诊检查，因为心电图危险指数极高，被救护车转送台大医院就诊。那么这个台大的医疗团队呢，快速进行心导管支架手术，从下救护车到手术结束约90分钟。然后他的医师表示呢，这是典型的急性心肌梗塞，有一条血管是完全的塞住。他坦言啊，自己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自己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他也不应酬，但是呢他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长期的晚睡早起。

然后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他说在这几年啊，经常都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半夜两点还在回讯息，早上六点呢就跟大家一样可能要起床送孩子去上学啊。医师就认为呢，这个长期的睡眠不足可能会是他这一次发病最重要的原因，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管的发炎、自律神经的失调。所以即便是你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足的话，那么你就是高危的群体，因为你的心脏还是在过劳当中，因为心脏一直在不停的跳动嘛。而且呢，他还表示说，经过这一次啊，陈建州他就说想用自己的例子来拜托大家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请把累当成一回事情，就是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求救，不要等到了进了加护病房，你才听到身体的求救声。第二个呢，就是请认得心肌梗塞的症状，一个是胸口闷、痛、紧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超过15分钟都没有好转的话，痛到你的左肩、你的下巴、你的脖子、你的后背，伴随冒冷汗、恶心和喘，那么只要有其中的就是一样、两样、三样，你就马上要立刻拨打这个119，晚一分钟心肌就会多死一分。还有就是第三个，请把睡觉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从今天开始呢，把睡眠排进你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视力当中啊。尤其是比如说在30岁以上、35岁以上，要每年做这个健检，追踪血压、血脂、血糖，睡满6到8个小时，不是偷懒，是在保养你的心脏。工作呢可以拼，球赛可以晚点打，但是健康没有延长赛啊。所以呢就说到希望把这封信呢分享给身边那些不爱睡觉但是呢又很拼命的一些人。因为呢确实就是你的身体它不是一天就出问题的，它一定是在日积月累当中慢慢的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最后他说他自己会好好的调养、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这次呢其实很凶险。然后我又看范玮琪有发文说，他说在晚上个一会会儿，然后他说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然后他说自己已经吓得就是魂飞魄散了，当知道这一刻的消息的时候。而且他说还好，他说他原计划好像是要飞往其他的一个国家，好像是日本还是哪儿，他说幸好啊，他说幸好他是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没有去按照他的这个计划，是在发病的当天是坐飞机去往别国。他说如果是坐飞机去了别国的话，他说这个可能他自己不敢去多想后面的事情会怎么样。我们再来跟大家科普一波什么是心梗。很多人会觉得心梗是突如其来的一种绝症，但是临床上几乎所有的急性的心梗都是冠心病常年累月发展的一个结果啊。这个血管是慢慢的堵，斑块是悄悄的长，直到一次熬夜、一次生气、一次劳累，或者说一次受凉，它就会彻底的爆发。心梗呢全称急性心肌梗死，简单来说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突然间彻底的被堵死了，心肌长时间缺血缺氧，最终呢就是坏死，是冠心病里面最凶险的类型。所以特别的提醒啊，就是家中有这个老人家，或者你是糖尿病患者，女性发作时呢可能没有剧烈的胸痛，仅表现为胸闷气短、上腹胀痛、牙痛，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或者牙病来进行耽误，所以一定要警惕啊。这个是女性，她就是说可能没有会剧烈的痛，但是呢她会有刚刚说的牙痛啊、上腹胀痛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怎么样呢，还是科学防范是最为解决的根本之道。一个是定期的体检，严控三高啊。成年人每年的查血压、血糖、血脂，重点监测低密度脂蛋白，三高人群规律服药，还有就是戒除你的陋习，规律作息，戒酒限酒，避免熬夜啊，保证你的睡眠的充足，还有就是清淡饮食，管理体重，以及平稳心态，规避诱因。

猫熊说的这个是的，刚刚是小雪的一个口误。换句话说，七个孔，他选择是七个孔，他说九个孔我只拿来煲汤。他说我爸爸最爱吃九个孔的，因为呢软糯。嗯，猪猪也说的是七个孔的是脆藕，九个孔的是粉藕，凉拌嘛，那就是选择是脆藕，是七个孔。是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目，就是选择的是 A 七个孔。好，我们再来说说洋葱。如果你今天要吃这个洋葱的话，或者说你想用洋葱来作为其中的一种佐料的话，那么摆在你的面前有红皮的洋葱和黄皮的洋葱。就这个黄皮呢，它是那种橙色的，橙色的黄。那么你是会选择红皮的，也就或者紫色的，红紫色的那种最常规的洋葱，还是会选择的是黄白黄色的这个洋葱呢？哪一种洋葱会更辣更冲一点这个味道？这个感官到底是红紫色的这一种，还是紫红色，紫红色的这一种，还是白黄色的洋葱呢？就是它的这个外表是橙色的，白色偏黄的这一种外皮，到底是哪一种呢？

其实我觉得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你看，我觉得就是你很熟悉的一些艺人，陈建州就是黑人，然后就让我想起在几年前那个高以翔，也是非常被大家所喜欢的，而且又帅又高又年轻，但是他也是好像是在录制一次是跑男还是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当时他就是突然间倒地，而且呢在这之前其实也是有征兆的，他就是一次感冒，他之前就是有点感冒的症状，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刚刚有听友说的，他说他也是典型的晚睡早起啊，胖虎吗是吗，他说我也要听劝呢，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喜欢熬夜，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要熬，但是就是不想那么早睡。可是你如果说晚睡的话，如果加上睡眠又不好，第二天要早起的话，长期的睡眠不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近几年，很多人一直在强调睡眠的重要性。我那天有说到蔡依林在演唱会上说，她之所以能够保持她现在的一种依旧是少女感，或者说无论是身材样貌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除了这个美容这一块，他说更重要的还是身体这一块，所以无论是哪一种他都会选择。他现在是几点钟的？9:30他就睡觉，作为一个明星，其实我当时听到我觉得有点不太敢相信啊。因为我觉得明星的生活不是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吗？他说他除去工作之外，就平时他一定是9:30就已经睡，他说9:30之后你是完全找不到我的，就是手机都是关机的状态，他说我觉得，而且他说早睡早起他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好，无论是你整个人的状态，还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喜欢美容各方面护肤也好，早睡他都是百益而无一害的。高雄说我猜紫色的更辣，因为许嵩说紫色更有韵味。我们时间已经来到18:29，我们来直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啊，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边公布边说，我们来说说哪个味道更浓呢？那当然就是紫色的，就是猫熊的这个答案。紫皮的这个味道会更加的浓烈，黄皮的硫化物少一点点，所以呢这个硫化物跟它的这个味觉，就是它的这种更辣的这个辣度，还有它的这个味道，就刺激的这种味道，相比的话白黄洋葱没有紫皮的更辣，会更冲一点，所以如果你要选择更辣更冲的话，那就选择红紫色的，紫红色的。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香菇的题来不及出了，下次有机会再出了，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我们新闻时间，今天是周五，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6: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7: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8: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9: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10: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2: 住房和城

0: 江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2: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2: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6: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0: 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 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地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5: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

0: 看见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1: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2: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2: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2: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2: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4: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5: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4: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

0: 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1: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0: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体育中心开通线上订场渠道，市民可提前3天预约；长宁镇村超开赛，12支队伍绿荫竞逐，燃动罗浮；中秋板栗香，湖镇大丰村板栗热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体育中心开通群体通线上预约渠道，市民通过手机即可提前预订场地，查看场馆空闲时段，健身锻炼更加便捷。以往预订体育中心场地，市民只能选择电话或现场登记，还可能遇到场地已满白跑一趟的烦恼。如今通过群体通微信小程序，市民可提前3天进行线上预订，查看实时空档和具体时段。博罗县体育中心工作人员李奇峰：
3: 我们现在开通了群体通线上预约，可以提前3天左右可以在网上进行订场。订场的时间段呢，可以进入小程序，进入那个群体通进行了预约订。对市民来说，增加了一个线上订场的一个渠道，也更方便了市民的一个选择。
0: 据了解，体育中心各场馆每天上午8:30至12:00免费开放，其中乒乓球、羽毛球场馆周一全天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时段无需预约。市民杨女士：
4: 有时候打球嘛，没有搭子，那你现在有现成的预约，那就省很多时间啊，那就随时出来打球的欲望就提高了，锻炼身体的机会就多了嘛，对我们群众来说都好，是吧？
0: 据了解，线上预约系统的启用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场馆利用率，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高效便民。接下来，场馆将根据线上预订的数据反馈，进一步优化场地设施配置，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长宁镇第二届罗浮杯村超足球赛在长宁镇祥港村足球场开幕，来自该镇各村及周边地区的足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下，以群众体育赛事激活乡村活力。在暖场才艺表演后，揭幕战正式打响。 A 组首场对决由罗浮山青蓝队对阵元州皓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精准传球，犀利突破，精彩射门轮番上演，场外观众欢呼声、呐喊声不绝于耳。观众陈先生：
5: 很精彩，我觉得得多办一点这样的比赛，

0: 能丰富一下大家就是课下班后啊这些时间啊，但都很就很丰富，不仅仅是足球，我感觉其他的运动也可以。
1: 经过激烈比拼，罗浮山青蓝队以6-2战胜元州皓申队，拿下揭幕战开门红。元州皓申队队员翟少敏：
2: 我们也很荣幸能跟粤超的队伍队员来 PK 啊，我们很荣幸参加能够参加这个比赛，非常非常开心啊！不管输赢，我们拼尽我们的能力啊，全力以赴啊，这个输赢没关系，只要开心快乐就好了。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全面升级，共集结12支队伍参赛，采用7人制足球竞赛规则，赛程将持续至10月8号，累计为群众带来20场精彩赛事。近年来，长宁镇祥港村常态化开展足球公益课堂，培育本地青少年体育人才，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持续夯实办赛的群众基础和场地基础。长宁镇祥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景华：
3: 下来了，通过这第二届了，我希望啊，不单只是足球，我下来了，村庄还要发展其他的体育事业，还有另外一个匹克球，我们现在也在谋划。
1: 当前全民健身深入推进，长宁镇以品牌足球赛事为抓手，探索文体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接下来，长宁镇将持续盘活乡村闲置场地，深挖文旅体资源，常态化策划引入各类文体赛事活动，加快构建1+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重点打造集大型户外运动赛事、乡村特色运动活动、中医药文旅康养体验于一体的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季，持续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助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以体育力量赋能镇村体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张军健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博罗县湖镇镇大丰村丰源村民小组的80亩板栗园迎来采收尾声。凭借良好口碑，该园的板栗热销珠三角地区。在板栗园里，最后一茬刺包仍坠在枝头，静待中秋前完成采收。该园主要以预定为主，老顾客遍布深圳、广州、惠州等地，口碑稳定，深受欢迎。板栗园园主胡林辉：
4: 一想起8月15，就想起其他东西，就想起板栗来了嘛。中秋节前后这个星期吧，十天左右，都很多人，马来企业有，家家户户就赏叶的，都有板栗来赏叶的，这个切不了的，基本上卖的七七八八咯。深圳啊，广州啊，惠州本地的都有，基本上都惠州、博罗本地多点。
1: 2009年，园主胡林辉结束务工生涯，回到家乡，从广西引种粉栗、大毛栗，和父亲一起建起了130亩板栗园。17年过去，他将管护面积调减至80亩，集中打理10到15年树龄的圣果期壮树，坚持生态种植。如今，园内板栗一年可收3茬，采收期从7月延续至9月底。带壳总产量约2万斤，产量稳定。与早年全靠人工剥壳不同，如今采收后的粒包需静置1到2天，令刺壳软化，再通过机器进行脱壳处理。板栗园园主胡林辉：
4: 现在用机器最早开始摘的时候都用请人工来剥咯，可能人工耗时间咯，也是时间多点咯，现在机器就不用了。一个机器可以等5到6个人了，现在就这样了。一个小时来说，可以可能300斤左右这样吧。
1: 谈及未来规划，胡林辉表示，希望适当扩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上市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

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

0: 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化。
0: 局副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

0: 以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7: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9: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8: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 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

0: 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

0: 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体育中心开通线上订场渠道，市民可提前三天预约；长宁镇村超开赛，12支队伍绿荫竞逐，燃动罗浮；中秋板栗香，湖镇大丰村板栗热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体育中心开通群体通线上预约渠道，市民通过手机即可提前预订场地，查看场馆空闲时段，健身锻炼更加便捷。以往预订体育中心场地，市民只能选择电话或现场登记，还可能遇到场地已满白跑一趟的烦恼。如今通过群体通微信小程序，市民可提前三天进行线上预订，查看实时空档和具体时段。博罗县体育中心工作人员李奇峰：
2: 我们现在开通了群体通线上预约，可以提前三天左右可以在网上进行订场。订场的时间段呢，可以进入小程序，进入那个群体通进行了预约订。对市民来说，增加了一个线上订场的一个渠道，也更方便了市民的一个选择。
1: 据了解，体育中心各场馆每天上午8:30至12:00免费开放，其中乒乓球、羽毛球场馆周一全天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时段无需预约。市民杨女士：
3: 有时候打球嘛，没有搭子，那你现在有现成的预约，那就省很多时间啊，那就随时出来打球的欲望就提高了，锻炼身体的机会就多了嘛，对我们群众来说都好，是吧？
1: 据了解，线上预约系统的启用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场馆利用率，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高效便民。接下来，场馆将根据线上预订的数据反馈，进一步优化场地设施配置，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长宁镇第二届罗浮杯村超足球赛在长宁镇祥岗村足球场开幕，来自该镇各村及周边地区的足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下，以群众体育赛事激活乡村活力。在暖场才艺表演后，揭幕战正式打响。 A 组首场对决由罗浮山青蓝队对阵元州皓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精准传球，犀利突破，精彩射门轮番上演，场外观众欢呼声、呐喊声不绝于耳。观众陈先生：
4: 很精彩，我觉得得多办一点这样的比赛，这样能丰富一下大家，就是下班后啊，这些时间啊，都很丰富，不仅仅是足球，我感觉其他的运动也可以。
1: 经过激烈比拼，罗浮山青蓝队以6-2战胜元州皓申队，拿下揭幕战开门红。元州皓申队队员翟少敏：
5: 我们也很荣幸能跟粤超的队伍队员来 PK 啊，我们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比赛，非常非常开心啊！不管输赢，我们的拼尽我们的能力啊，全力以赴啊，这个输赢没关系，只要开心快乐就好了。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全面升级，共集结12支队伍参赛，采用7人制足球竞赛规则，赛程将持续至10月8号，累计为群众带来20场精彩赛事。近年来，长宁镇祥岗村常态化开展足球公益课堂，培育本地青少年体育人才，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持续夯实办赛的群众基础和场地基础。长宁镇祥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景华：
6: 下来了，通过这第二届了，我希望不单只是足球，我下来了村庄还要发展其他的体育事业，还有另外一个匹克球，我们现在也在谋划。
1: 当前全民健身深入推进，长宁镇以品牌足球赛事为抓手，探索文体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接下来，长宁镇将持续盘活乡村闲置场地，深挖文旅体资源，常态化策划引入各类文体赛事活动，加快构建1+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重点打造集大型户外运动赛事、乡村特色运动活动、 中医药文旅康养体验于一体的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季，持续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助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以体育力量赋能镇村体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张军健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博罗县湖镇镇大丰村丰源村民小组的80亩板栗园迎来采收尾声。凭借良好口碑，该园的板栗热销珠三角地区。在板栗园里，最后一茬刺包仍坠在枝头，静待中秋前完成采收。该园主要以预定为主，老顾客遍布深圳、广州、惠州等地，口碑稳定，深受欢迎。板栗园园主胡林辉：
7: 一想起8月15，就想起其他东西，就想起板栗来了嘛。中秋节前后这个星期吧，十天左右，都很多人买来吃，也有家家户户就赏叶的，都有板栗来赏叶的，这个切不了的，基本上卖的七七八八咯。深圳啊，广州啊，惠州本地的都有，基本上都惠州博罗本地多一点。
1: 2009年，原主胡林辉结束务工生涯，回到家乡，从广西引种粉栗、大毛栗，和父亲一起建起了130亩板栗园。17年过去，他将管护面积调减至80亩，集中打理10到15年树龄的圣果期壮树，坚持生态种植。如今园内板栗一年可收3茬，采收期从7月延续至9月底，带壳总产量约2万斤，产量稳定。与早年全靠人工剥壳不同，如今采收后的栗包需静置1到2天，令刺壳软化，再通过机器进行脱壳处理。板栗园园主胡林辉：
7: 现在用机器最早开始摘的时候，都用请人工来剥咯，可能人工耗时点咯，也是时间多点咯。现在机器就不用了，一个机器可以等5到6个人了，现在就这样了。一个小时来说，可以可能300斤左右这样吧。
1: 谈及未来规划，胡林辉表示，希望适当扩大种植规模，在现有80亩的基础上，先把树势守住，把品质稳住，计划从退出的地块中挑选条件合适的，逐步恢复种植，把板栗园做大做强。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9: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8: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9: 听到了吗？
8: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0: 丰收了，
9: 丰收了，该吃饭了。
8: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9: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8: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3: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3: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3: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3: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3: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2: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3: 听到了吗？
2: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4: 丰收了，
3: 丰收了，该吃饭了。
2: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3: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2: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4: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5: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4: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3: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4: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3: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4: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3: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4: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3: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